0: 等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爱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袋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3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第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 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0: 他
1: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0: 他
1: 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国产汽车的出口量暴涨，第四个核心竞争力就是强大的供应链体系。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完整汽车产业链的国家，从钢材、玻璃、轮胎到芯片、电池、传感器，几乎所有零部件呢都能在国内生产。完整的供应链带来了什么呢？首先是成本低，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运输成本、关税成本都省了。其次呢是效率高，新车型研发速度快，从设计到量产只要一两年，传统车企呢需要三四年。还有就是抗风险的能力更强，不会因为某个零部件断供就停产。强大的产业链是中国汽车出口的坚实后盾。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好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星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5%。

当然，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暴雨天气容易形成严重积水，驾车出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请严格遵循暴雨天行驶的交通法则，如打开雨雾灯，尽量直行缓慢行驶，轻踩刹车。暴雨天驾车出行应避开以往容易积水的地区和路段，尤其是下沉式立交桥，对容易积水的地方提前了解绕行，以避免碰到积水造成的交通拥堵。暴雨中开车应该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车辆误入较深积水区，如水超过排气管，应跌宕行驶，提高引擎转速，稳定油门，保持行驶速度。车辆进水熄火后，切勿试图启动发动机，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硬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89。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1: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鸿雁，欢迎大家每天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的是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你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你自己。人际关系其实还包括和自己的关系。管理一个团队啊，需要维护基本的秩序，管理一个微信群呢，也不例外。我曾加过不少微信群，但大多因为疏于管理而变成了广告群，我只好退出。很多群主呢，都是一腔热血建群，到了维护规则的时候却拉不下来脸，害怕得罪人，最后呢只能不了了之。几年前我发愿培养一批新生代表，运作了两个导师微信群，方便导师们相互的交流。其中目前呢已经超过了500人加入。前段时间其中一位导师在群里发了小广告，被我请出群。不少导师问我，团长，你不怕得罪他吗？我说，我不得罪他，就得得罪群里其他400多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人并不明白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在这里，团长想和大家说说得罪人的问题。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吧。曾经呢，我们举办了一场千人心理大会。大会开始前哦，每个流程环节都要彩排的，以保证大会顺利进行。但是轮到舞蹈队彩排的时候，领队却不见人。我找来负责联系舞蹈队的同事询问具体的情况，他特别为难地对我说，说他有事儿，中午才能到。我一听这火大了，下午2点大会开幕，中午才到，如何彩排？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对方早点，他很为难地向我解释，说对方是客户，不好强行要求，怕得罪了客户。你怕得罪他，就不怕得罪我吗？不怕得罪参加大会的1000多位来宾，全公司的同事吗？如果因为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大会的开幕，这个责任谁来负？我很生气地反问他，从他那委屈的眼神和无言以对的表情当中，我可以看出啊，他谁都不敢得罪，只好得罪他自己。

最后我自己打电话给领队，他说马上赶来。其实对方根本没有什么大事，只是我们的同事呢不敢提出要求而已。在这个世界上，人际关系的确是一件让人费神的事情。有人认为啊，面面俱到，处处和谐才是最好的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吗？人际关系其实包括三个元素：环境、他人和自己。一般啊，我们所理解的关系只是和环境的关系以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真的很少会顾及和自己的关系。什么叫做和自己的关系呢？少年成名的作家蒋方舟在奇葩大会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来说，有个朋友问他自己有没有跟人产生过真实的关系，他疑惑什么是真实的关系呢？朋友说，你可以跟这个人吵架，可以把自己的最不堪的一面暴露给他。他想了想说自己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这种真实的关系，因为他害怕冲突，害怕别人不高兴，一般呢都会迎合讨好，即使内心不同意别人的看法也会假意接受，不会表达真实的感受和情绪。这让我不禁想到了另一个才女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见了她，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句话本来是形容爱情当中美好的幻想，但可以形容我们与他人接触时一种应对的姿态。可惜啊，大多数人只是放任自己低到了尘埃里，却没能开出花。

家庭治疗大师萨提亚认为，一个人早年生命中与人互动的经验，会形成他之后面对压力的惯性。他把这些不同应对的方式归纳为四种求生的姿态，即指责、超理智、打岔及讨好。上面我们讨论的案例典型就是讨好。讨好的姿态呢，不是所谓的谄媚，而是指一个人经常忽略或者强压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努力的去配合他人。在他人的世界里，有他人，有环境，唯独忽略了他自己。

有关指责超理智和打岔的部分，我在《圈层突破》一书当中已经做了详细的阐述。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讨论讨好这种姿态。一个习惯用讨好应对的生活的人，在小的时候一定是个乖宝宝，是个模范生。长大后呢，受到朋友的欢迎，为人温和、善良、包容、不计较、好相处等等，这个绝对是大家眼中的老好人。

果孩子知道表现得乖巧懂事就会被父母喜欢，那孩子很有可能会刻意地去表现乖巧懂事，以此呢讨好自己的父母，获得父母更多的爱。工作当中，很多人呢也会获得更高的收入，谋得更好的职位，而不断地讨好公司的领导。然而当我们过度用讨好的方式与人相处的时候，必然长期牺牲自己的需求，也会失去对自己的信心。因为这样的讨好是以牺牲自我价值为代价的，它否定了人的自尊，并传递给人信息是我是不重要的。讨好他人的时候，人们的内心独白往往是我不值得一提，我不值得被爱，我不能冒犯别人，全是我的错。

萨提亚女士独创了一种叫做雕塑的方法，她通过夸张的躯体姿势让人们深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典型的讨好姿态是单膝跪地，向上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呢则紧紧地捂住胸口。如果你能看到这样的雕塑，你会发现你的心里一紧，觉得很不舒服。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大可能会跪下来求别人，但内在的自己却一直都是这样跪起来的。这样的代价，第一是无法获得他人的尊重。我们说尊重是两个人相互平等的，但此时明显你是处在低位的，甚至呢会招致别人的轻视厌弃。第二点呢是不断压抑自己的愤怒，当人们的愤怒不能指向外界的时候，便会指向自身，容易患上肠胃疾病、溃疡、腹泻、便秘和呕吐等等，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诱发抑郁的情绪，会导致自杀。

你觉察到自己有这样的模式，那该怎么办呢？前文说过，人与人的关系包括三个元素：他人、环境及自我。在关系当中，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能够同时兼顾到这三方面的需求和感受，萨提亚女士称为一致性。讨好模式呢，就是在与他人互动的时候，只关注他人、环境两个因素，忽略了自己，对吧？所以呢，只要能够把自己放回应有的位置，同时呢，也能看到经常被自己忽略的自我需求，并合适的表达出来，就可以让自己跳出这样的模式，走向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一致性整体平衡。就拿舞蹈彩排的事为案例吧。当舞蹈领队拒绝同事彩排的要求的时候，我的同事确实是忽略自己的需求，满足了领队的需求，这个就是典型的讨好。如果当时他能够大胆地跟领队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无法在上午过来彩排，只是这场大会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一年才办一次，并且呢有1000多人参加，任何闪失都会导致影响到我们公司的形象，那样的话老板会批评我没有做好，我也无法面对公司的伙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呢？你看，当我的同事如果做出相应的改变，首先他关注到了对方，他说我知道你可能有重要的事情上午没法过来，这句话是关注了对方。接下来呢，他说到如果你不来哦，一旦有闪失，那么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公司，也会影响到我，这句话是关注了自己。最后呢，他说你能否把你的事情做些调整，优先我们这边的彩排，最后关注的是环境以及提出的解决方法。也就是说，当你在与人相处的时候，能够照顾到别人的感受和需求，同时呢又能照顾到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而且啊符合当时的环境范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既满足了自我的需求，也能与他人及环境和平共处，这样的有效沟通何须得罪谁呢？

萨提亚强调，人有着固定的生命力，我们自我没有价值，我们能否感觉到生存的意义呢？我们的内心是否平静、和谐以及喜悦，这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知道的，并且能够感受到的。如果我们为了讨好他人而压抑自己，付出可能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代价。而且啊，讨好只能让你获得表面上的和谐以及短暂的利益，你不愿意得罪眼前人，很可能正在得罪更多的人，包括那些重要的人，还有你自己。当你能够把视野扩大一点，不单只看眼前人，还能看到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呢，把时间的焦点由现在扩展到未来的时候，我想你自然会找到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处事方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红颜阅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首歌《去旷野吹吹风吧》，这首歌送给大家。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仰望。日前，仰望全系车型高定版迎来上市。仰望 U8L 推出了暮雪千山高定主题套装，售价为30万元。另外，仰望 U8 登月、掠影、破晓等个性化的定制套装，售价为12万元起。同时，在高定帖之上还提供高级选装，拥有更多的细节方案。

据了解，仰望 U8L 暮雪千山外观将会采用全新的车身配色，并且在车标、外后视镜、包围以及地柱位置加入金色的装饰。C 柱还增加了仰望的拼音标识。打开车门呢，门槛处有着英文的专属标识。另外，在副驾驶的手套箱、门板、座椅、头枕和后排的装扶手处也都增加了专属的标识。同时，新车还将会提供主题迎宾光毯、云感羊毛脚垫等相关的配置。另外，仰望 U8 登月、掠影、破晓三个个性化的套装提供手工苏绣头枕、名牌迎宾光毯、侧门装饰板、门槛踏板等，用户可以定制专属的签名或者是原创的图案，将个人印记融入座舱细节，打造属于自己的专属座舱。

我们再来聚焦荣威。日前记者呢从官方了解到，荣威家族07将会在8月13号首发亮相。新车作为品牌旗下的全新中大型 SUV， 将会采用增程动力，搭载豆包大模型 2.0 系列，并且主攻15到20万元的市场。通过外观来看呢，嘉悦07车型的前脸采用贯穿式的大灯组，长度达到了2.24米，上方是荣威品牌的英文标识。在车身的侧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车顶配备有监控雷达，并且搭载Momenta R7高阶辅助驾驶。在车身尺寸方面，嘉悦07长宽高分别为4900、1910、1745，轴距为2908毫米，将会提供19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在车身的颜色方面，车辆将会提供龙晶紫、玛瑙灰、宝石蓝、珍稀黑、钻石白、翡翠绿等6种车色。在动力上，新车将会搭载1.5升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最大功率72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可以达到162千瓦。新车搭载的电池有32.6千瓦时和44.2千瓦时2种规格 ，WLTC 纯电续航分别为180公里、183公里、240公里，最大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达到230公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魏牌。日前魏牌 CEO赵永波正式回复魏牌蓝山停产的传闻，他表示蓝山是魏牌在 SUV 领域的重要支撑，受到了十几万用户的选择和好评，该车没有停产也没有停产的计划。海外市场正在热销，国内市场的产品更新和迭代也在进行中，计划在今年的四季度会推出蓝山的全新产品，该产品将是 SUV 品类的创新突破，敬请期待。

现款蓝山共有三款车型在售，售价区间为 29.98 万到 32.68 万元之间，其车身的长宽高分别为5156、1980、1805，轴距为3050毫米。车内是由悬浮式双 15.6 连屏加 17.3 后排的娱乐屏加仪表屏加29英寸的 SRHUD 加流媒体后视镜等多块屏幕共同组成。该车型呢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并且搭载 VLA 大模型。英伟达的雷神 U 芯片算力达到700算力，搭载的是 CP Master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自然语言对话。我们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日前，鸿蒙智行旗下的享界 G9 开启预售，售价为43.98万元起。预定享受至高31500元购车权益，包含5000元意向金抵10000元购车尾款等项目。新车定位为一款方盒子大型 SUV， 不仅拥有着不错的通过性能，还搭载华为乾坤智驾，采用800伏高压平台，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同时还推出专属顶帐版本。通过外观来看，享界 G9 采用品牌环宇美学设计语言，车身为标准的方盒子造型，车头配备贯穿式的镀铬饰条，竖向圆形灯组以及可发光的品牌 logo。 灯组内采用的是星光元素，复古风格的前后圆形车灯具有辨识度，遇到雨雾还能调节灯光的色温，进一步提升穿透力。车头则配备有激光雷达。

车身的侧面，新车配备标志性的地柱 L 型镀铬装饰，搭载的是摘星门把手、星耀轮圈、镀铬门饰饰条以及强化高级质感，并且提供电动踏板。车型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260、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在选装后挂式的储物箱之后，车身长度可以达到5377毫米。新车采用短前悬的越野车身结构，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的涉水深度达到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适配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等相关的场景。另外呢，车型提供顶帐版本，车顶支持单侧升起，可以实现双层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保留了可开启全景天窗结构，和车内形成了空间的互动。同时上部的空间也十分的宽裕，并且在天窗关闭的状态下形成一个宽式的大床，顶帐内多面透气。此外呢，新车的尾门侧面可以开启，可以延展出桌板，拓展生活空间。新车提供两种原厂的座椅布局，分别为2+3的5座式和2+2+2的6座式。其中6座车型第二排配备有独立的航空座椅，支持通风加热、多档位的按摩、电动脚托以及4项调节功能。在动力方面呢，想借 G9 采用800伏高压平台、巨星电池系统以及前后双电机的4驱版本。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的峰值功率为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可以达到437千瓦。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3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为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超过1366公里。

最后呢，我们来关注海外品牌。日前，全新 G 级敞篷版谍照再次曝光。该车预计呢会在今年年内正式的发布，其基于燃油车型打造，车顶呢将会采用电动折叠的顶棚，收纳后酷似皮卡的车型。具体来看，全新的奔驰 G 级敞篷版整体造型和普通版车型差别不大，最大的区别是车顶换装了软顶的敞篷材质，并且可以进行电动折叠收纳至尾箱处，收纳后依然保留 C 柱的造型，确保安全性的同时呢，还能够起到扰流板的作用，尾部则是营造出了类似于皮卡的造型。第二车型呢是基于 MG G 级打造而来，其将会搭载 4.0T V8 发动机，集成了 ISG 智能电机和48伏车载电器系统，提供430千瓦的最大功率，峰值扭矩高达850牛米。 ISG 电机可以额外提供15千瓦的功率和200牛米的扭矩，其零百加速时间可以达到 3.4 秒。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九档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全时四驱系统以及三把差速锁。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开车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

0: 咱不一定。
1: 雨花过夜洒满窗台像 crystal。
2: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3: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夏天在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绝大多数的燃油车出现自燃啊，源头呢大多数都是出现在发动机舱内，这里集中了全车的线路、油管、电路接口。车辆行驶时，机舱本身就处于高温的状态，夏季呢室内高温更是雪上加霜。持续的高温会加速电线外层的绝缘层软化、开裂、老化，一旦绝缘层破损，就会出现漏电、短路，电火花会瞬间引燃周边的油污杂物，那么油管老化会渗油，管路松动呢，同样会漏油，滴落在高温的机件上也会直接的起火。因此呢，日常用车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检查习惯。

要定期的查看机舱线路，油管有无破损、渗漏、老化的问题，发现问题要立即的维修并且更换。买台车呢，必须要常备车载灭火器，并且定期的检查灭火器是否过期、压力是否正常。如果真的遇到险情，小小的灭火器啊，就是保命工具，千万别偷懒不配备。另外呢，车辆起火从来都不是毫无征兆的，一旦车内飘来了异常的气味，就是在给你发出危险的警报，千万不能硬撑继续开。闻到了橡胶的糊味、塑料的焦味，大概率呢是皮带轮胎线路过热摩擦起火。而闻到了浓烈的汽油味，基本是油管渗漏、油路出现了破损。而遇到闻到电瓶刺鼻的臭味，说明了电瓶高温出现了异常，极板出现了损坏。因此呢，不管行驶在什么路段，只要闻到异味，第一时间要打开双闪，将车辆缓慢停靠在路边，确保周围环境安全后，熄火断电，下车检查轮胎、刹车、机舱、油路线路，排查隐患。不要抱有再开一段时间就没事的想法，小隐患拖成大火情，将会追悔莫及。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2: 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知识，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周周，
1: 我是红艳。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2026渝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渝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渝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的客流量可以达到4万余人，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余人。红旗大集呢不

0: 仅沿袭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呢也完整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等。其中呢，大集的海产品、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哦，都是以当地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阳历尾号2580号以及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赶大集日子的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朋友的需求和体验。那同步招商进行当中，招商电话153-0417-8889。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新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
0: 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哦。那万隆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那万隆生活中心是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于一体的，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是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呢叫做新万后街，这个呢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呢不仅配备了专业的游戏设备，还会定期举办热门的 IP 赛事，那更加丰富了这个动漫周边的商品以及特色的主题的餐饮都在这里，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时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7楼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项目。那每个月的14号都会举办一些主题的派对、文化交流，还有创意派对主题沙龙等等。那首层呢是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只为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位长者都能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0余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继续来关注美食，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万隆生活中心的4楼蜀菜香爱的成都。这家呢是一道川菜馆哈，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鱼影城，紫鱼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定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来关注一下紫云书房吧，万隆生活中心的6楼。那紫云书房呢是全面升级了，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相融合，是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呢，南侧为沉浸式自习室，北侧叫做社交空间。那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

共同来关注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您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

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日升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

0: 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近几年啊，中国汽车工业最振奋人心的消息莫过于国产汽车出口的爆发式增长，短短几年的时间翻了好几倍，中国已经连续三年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国产汽车出口量暴涨的背后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从价格、配置、技术到售后，全方位拆解中国汽车出海的制胜法宝。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苏慧伦的被动。

近几年呢，中国汽车出口的增长速度在汽车工业史上这都是罕见的。更重要的是，出口的不只是低价车，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从汽车进口大国到汽车出口第一，中国汽车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这是真正的逆袭。

个核心竞争力就是价格优势，性价比高，是中国汽车打开海外市场的敲门砖。同级别的车型，中国车的价格往往只有日系、德系的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比如在欧洲市场，一辆紧凑型的电动车大众 ID.3 要卖3万多欧元，比亚迪海豚呢只要2.5万欧元，配置还更高。在东南亚、拉美、中东这些新兴市场，中国燃油车价格比日系车便宜20%到30%，性价比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为什么中国车能卖得这么便宜呢？因为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和规模效应，零部件的成本低，生产效率高，价格优势，这是中国汽车横扫全球市场的第一把利器。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核心竞争力是配置碾压，同价位的车，中国品牌的配置能甩外资品牌的好几条街。你能够想象吗？在海外卖十几万的中国车，居然有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屏导航、360全景影像、 L2 级的辅助驾驶，这些配置在同价位的外资品牌车上想都不敢想。很多海外消费者呢，第一次开中国车就被丰富的配置震惊了，原来汽车还能有这么多功能，特别是智能座舱。中国品牌的车机系统流畅度、智能化程度比传统车企强太多了，语音控制、在线导航、车载娱乐，这些都是中国车的强项。那么对海外消费者来说，花同样的钱能买到配置高的这么多的车，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

三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技术。在传统燃油车领域我们起步晚，跟外资品牌呢有差距，但在新能源领域我们实现了弯道超车。三电技术，我们的电池、电机、电控，中国是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比亚迪的电池技术世界一流，全球市场份额超过一半。800伏的高压平台、快充技术、刀片电池、麒麟电池，这些前沿技术呢都是中国企业率先量产的。还有智能驾驶技术，中国品牌的城市 NOA、高速领航功能比特斯拉、大众这些传统车企做得更好。新能源时代，汽车的核心竞争力从发动机、变速箱变成了电池，智能化，而这正是中国品牌的强项。技术领先才是中国汽车出海最硬的底气。

说完技术和供应链，我们再来说一说售后和服务，这也是中国车企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以前中国车企出口呢，就是卖完就走，售后跟不上，消费者也不敢买。现在不一样了，头部车企呢，都在海外建立了完善的销售和售后网络。比如奇瑞在俄罗斯、巴西就建立了完整的 4S 店体系，配件供应、维修保养都很方便。那么比亚迪在欧洲、东南亚也建了很多体验中心和服务网点，还推出了电池终身质保等服务。很多中国车企还针对海外市场做本地化的适配，调整底盘配置，甚至是开发了右舵的版本，服务跟上了，消费者才敢放心买中国车。

除了产品本身啊，品牌力的提升也很重要。以前呢，中国车在海外就是低价低质的代名词，现在这个印象正在改变。首先是产品质量提升了，中国车的做工品控越来越好，故障率大幅下降，很多车型呢在海外的质量评分已经超过了日系车。其次是高端化的突破，未来比亚迪的高端车型呢在欧洲卖的不比 BBA 便宜，依然有很多消费者买单。还有就是新能源赛道的先发优势，一提到电动车啊，很多海外消费者呢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品牌，从廉价车到高品质电动车，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正在发生质的变化，品牌力起来了，出口才能走得更远。

0: 好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来看一看主要出口品牌和市场表现。出口一哥呢是奇瑞，连续23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出口第一，主要市场呢是俄罗斯、巴西和中东。那么第二名呢是比亚迪，增长最快，主要强攻欧洲、东南亚、拉美市场，新能源占比最高。那么第三名呢是上汽，主要靠 MG 的品牌在欧洲澳星市场的表现很好。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吉利、长安、长城，出口量都是在快速增长当中。出口市场呢也从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拓展到了欧洲、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市场，特别是欧洲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中国品牌电动车在欧洲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15%。

但中国汽车出海呢，也不是一帆风顺，面临的挑战也不少。首先呢，就是贸易壁垒。很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土车企呢，对中国汽车加征关税，比如欧盟就启动了反补贴调查，美国更是直接限制中国电动车进口。其次呢，是本地化的难题，不同国家的法规标准、消费习惯都不一样，要做好本地化呢，并不容易。还有品牌认知的问题，很多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还不了解，信任度不够。还有就是售后网络还不够完善，在很多小众市场配件和维修还是不方便，挑战确实存在。但中国车企呢，一直在积极的应对，建厂本地化，做品牌，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做事情遵循过程思维和结果思维，会让人和人之间产生极大的区别。对于过程思维的人，学习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呢，学习追求的是知识的运用。对于过程思维的人，上班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工作是创造价值的过程。过程思维的人呢，觉得开会是任务，而结果思维的人认为开会是要解决问题。不同的思维带来了极大的区别， 缺乏结果思维会导致我们感觉到自己忙个不停，但是却一事无成。那么什么是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三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

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5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2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2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2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2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

思。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终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可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再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布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
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讲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

口齿琴香，亲切难忘。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创作手法，让读者看到了一个鲜活丰满的苏东坡，而非一个概念化的文化巨人，更看到了宋仁宗到宋徽宗长达70余年波诡云谲的社会变革史。小说描述了苏东坡与历任皇帝间的牵绊纠葛及数次被贬，贬谪途中的奔波，在贬谪之地遭遇的困苦窘迫，乌台诗案，仕途的困顿，更凸显了苏东坡的忠君爱民。这种忠贞不是对一姓王朝的愚忠，而是一种对知遇之恩的感激，对施展才华的渴望，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士大夫情怀。苏东坡被贬湖州，到任不到3个月，就因文字毁谤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身心俱受挫折，但他并未一蹶不振，每日都能安然入眠。连神宗都感叹，心怀怨恨之人是睡不好觉的，而苏轼如此能睡，说明他心中坦然，并无多少怨怼。而他与王安石、司马光亦敌亦友的关系，对王安石兴宁变法因循序渐进，和对司马光元佑更化不可尽改的政见之坚持等等，更无不体现出一个体察民情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朝堂遭受排挤的苏东坡，每到一地皆有政绩。到任凤翔府签判后不久，便废除了当地实行150年之久的衙钱役，让贫穷荒芜的凤翔府变得生机勃勃。到任开封府后，眼见朝廷无视百姓疾苦，低价收购折灯，愤而急书建买花灯状为民请命，终于得到神宗下诏罢买花灯。担任徐州知府刚半年，便逢百年不遇之洪水，与百姓官兵同吃同住，奋勇抵抗，终于保住徐州。即便是作为朝廷钦犯被流放惠州时，也是殚精竭虑整治西湖，并用竹筒做管道，将罗浮山清泉引入城内，使全城百姓皆得饮甘泉。至于杭州筑堤、定州治军等议事佳话，书中更是刻画得淋漓尽致。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该书没有刻意去记述历史，而是通过苏东坡的宦海沉浮，将历史的大脉络关节点逐一呈现出来。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废兴复旧、北宋的朋党之争和皇位交替等历史事件，将历史的面纱褪去，使读者清晰地了解到了当时无风三尺浪，有风浪千尺的动荡政治环境。苏东坡一生留下诗词2700余首，很多佳句美文虽为后人广泛借用，但很多人不知是东坡所写。小说作者精选了许多大众耳熟能详、点少易懂的诗词文章，穿插在故事情节中，两者相得益彰，浑然天成。比如第17章，苏东坡与他的第二任妻子王润之新婚时写下的《春宵一刻值千金》；第21章中赠佛印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第23章中与众人赏雨中西湖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第27章，苏东坡在朝廷一片混乱时，来到穷乡僻壤的密州为官，内心深感孤独，于是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以及思念弟弟苏辙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第36章与友人游赤壁写下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书中引用诗词，不拘其原创时间，以便对每首诗词赋予独特的时空背景情境，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欣赏记住苏东坡的诗词美文。通过苏东坡一书，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论宦海几多沉浮，始终行歌也哭两堪悲，缘火低星见相微的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苏东坡，一个无论遭受多少冤屈，始终根到九泉无取处，此心唯有折龙枝的忠贞报国、刚正不阿的苏东坡，一个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始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勤政为民、豪迈磊落的苏东坡，一个无论经历多少坎坷，始终谁道人生再无少门。

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乐天至善、豁达爽朗的苏东坡。正是这部小说让许多人想起，原来苏东坡不仅仅是一位只有诗词歌赋、风花雪月的文学家，还是一位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清官，一位但知有大宋福祸，不知有臣之福祸的忠臣，一位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小儿的贤者，一位看天下无一不是好人的赤子。苏轼无疑是属于民间的

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用文字相互温暖。对于很多人来说，生活大都是平静的，这种平静会让你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种无趣。如果生活在你看来是无趣的，你有没有想过如何去改变这种无趣，让生活鲜活起来呢？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与生活有关的文章，题目就是你的生活无趣其实是少点仪式感。上周是大学室友和她的丈夫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室友在朋友圈中发了个9宫格，都是他们夫妻在家自制烛光晚餐的照片。每一年的结婚纪念日，有了孩子的两人会把孩子交给老人暂养一天，抛开一切琐事，共享晚餐。在家里，他们会精心打扮，换上衣服，关掉灯光，点亮蜡烛，放着古典音乐，喝红酒，吃牛排。装着红酒的高脚杯轻轻一碰，早已摆放好的相机记录下彼此唇边幸福的微笑。L 和 Z 恋爱2年，结婚5年，孩子快4岁，小日子还过得甜蜜又恩爱，少不了这份仪式感的功劳。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仪式是表白时你们一蹲一站手持鲜花的紧张和喜悦，是第一次共度生日时一起品尝奶油的甜蜜味道，是第一次送礼物时拥抱中的期待和激动，是携手走过红毯与子偕老的郑重承诺。仪式感让你们在某个值得铭记的日子里再一次感受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滋味，在感情面临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挑战时，仪式感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瞬间，避免婚姻成为一潭死水。年少无知的时候，我曾觉得只要彼此相爱，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后来参加过一场又一场的婚礼后，我逐渐明白，婚礼不是办给别人看的，而是一场让两个人当众许诺相伴一生的必要仪式。婚礼的重点永远不是亲朋好友的吃吃喝喝，而是父亲牵着新娘的手，将其交到新郎手上的那一刻，他们把最亲最爱的女儿交给你了，之后的人生属于你们，婚礼是对两个人感情的尊重。我想起了黄磊和孙俪这对重视仪式感的明星夫妻，据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只是请亲朋吃了个饭，办得仓促，之后总觉得遗憾。在20周年时，他们带着女儿再办婚礼，黄磊在录制奇葩说的时候说，没有婚礼不嫁女儿。婚礼是一段感情中最重要的仪式，是两个人感情的见证。美国婚姻专家温格朱莉说，即使最美好的婚姻，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少
7: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后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2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箭多路， 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谁见来？不知道。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中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我说，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倘死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此刻东大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

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这是晚生的兄弟。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精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饺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得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道是谁养的。树农说，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哎，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那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说不是笑话吗？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账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

0: 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啊，还没睡吗？”“
1: 哎，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
0: 那人自去了。
1: 这个便是提调。
0: 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
1: 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
0: 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中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着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中信两营以及护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重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树农回房。
1: 哎呀，这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
0: 那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灌洗过，又送上点心。当差说：“
2: 还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工，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
1: 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
0: 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意法。”树农便领了我进去，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树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腾账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适的也可以做点。

委员一面问我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上面写着：请赤购可借紫梅3000吨、豆油10篓、高粱酒2篓等字。旁边又批了赵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会是会的，不知要战货还是陆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哎，此地向来不用战货的，都是买陆货。我说：这两年头番可借子很少了。委员说：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20天、1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我4两4。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说：啊，你呢再捡点，你做了去。那么就4两3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我4两2。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溢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你再跌吧，再跌1钱你做了去。我3000吨呢，跌1钱便是300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你再捡点吧，早得很呐。我筹算了一会儿，再捡去5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我4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极致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3两9吧。道犹未了，呼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3两5。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3两4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3两3、3两2。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3两1，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3两，你还能进关吗？2两9、2两8。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2两5、4钱半。让你，让你。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着另外一个人说：2两4我来。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2把银。

0: 子一蹲，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这里啊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倒是那票有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书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你几乎惹出事来啊，这个生意做的嘛，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啊？就算三两八办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起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夫听差喝窑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清凉阁请常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边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的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可戒指，他却去弄了普骨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处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啊？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差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便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三王李克宁要害李存勖，让李存浩呢在铁瓦阴暗殿当着众家文武说自己病了，将李存勖一下子让李存勖呀是来得来，不来也得来。因为李克宁是李存勖的亲叔叔啊，碍于身份情面，怎么着都得去。于是他和张成业、安重惠、君臣三个人商量好了，够奔三王府。这一举动啊，确实是铤而走险呐。六太保、九太保手握重兵，对李存勖威胁太大了。他们俩呢，本来是老晋王的干儿子，李存勖的干兄弟，那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呐。我没想到这俩人倒戈投降了。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你什么晋王不晋王的全都不好使了。有那么句话呀，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将手里有兵权，他就不听你的了，不拿你当君王，你还

方面发展的可真不怎么地。您看南北二宋，只要一对外打仗，几乎是逢打必输，最后直到灭亡。几句闲话带过，继续说，李存勖带着人来到三王府。王府门前，军兵倒身下拜，参见晋王。李存勖大手一挥，众家兵卒起来吧，快去通禀一声，说孤要见我家王叔。是，谨遵王谕。当头的撒脚如飞进去禀告。一会儿的功夫，大管家李顺出来了，撩衣服跪倒：“李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起来吧，头前带路。是。晋王在后边跟着保驾的这些位就要往里走，李顺回头冲王爷一躬身：“王家千岁，三王千岁病体沉重，这么多人今天要是惊扰了三王，奴才可担待不起呀。再说了，他老人家因此病情加重，王爷您是不是哈？”李存勖面色一沉：“大胆的奴才，孤带不带人进去，难道还要你管吗？”他这话音刚落，李存浩一溜小跑出来了：“哎呀，三王兄，这是发的什么火啊？别和他一般见识。不过呢，他说的也对，我爹最近呢特别怕闹腾，有一点动静啊，吓得六神无主，真把他老人家给惊着了，确实不太合适。三王兄您说是不是啊？”李存浩这么一说呢，同样和李顺的话一个意思，李存勖就不能吹胡子瞪眼了。其实呢，他训斥李顺呢，就是为了让主人出来，他有他的心思。您看咱在前套残堂里也说过，李存勖这个人显得他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到五代这书里头咱得交代几句。他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戏剧性的人物，前半生戎马生涯，尤其是接管了晋王之位以后，真有一代明主的特点：宽厚仁慈，礼贤下士，机智勇敢，全占齐了。连他的对手朱温都感叹李存勖用兵如神。朱温说了：“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我儿屯权儿。”这可真不是说书的胡说的，《资治通鉴》上有记载。您想能让对手都叫好的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就是这样一个人，后半生完全不一样了，信宠灵官，懒于朝政，吝啬钱财，把个后堂整的是乌烟瘴气呀。最后呢，被戏子出身的郭从谦带人用箭射死在将校殿。李存勖这个人呢，整个一个人格分裂，前后这反差太大了。说完了李存勖的性格，再说他把李存浩逼出来什么意思。三王父子要对他下手，很明显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一下激起了李存勖的杀心呢。有那么句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事先安重会也分析过了，双方啊势均力敌，事情发展到目前还在掌控当中，不让保驾的进府，那就得想个招带上张成业。张成业呢，以前咱们也说过，他是个绿林中人，浑身的好功夫，拳脚兵刃高来高去无一不精，有老张保驾呢不亚于带着千军万马。李存勖自己本身呢也有能耐会武功，最近他身边呢还来了一位高人，又教了他不少能耐，另外还赠给他两件特殊的东西，一件叫太虚神甲，一件叫损魔鞭呐。这两样东西跟开天斧、昆吾剑、尊神刀、极乐弓、精液枪、无量尺、寒沙剑、辟邪剑

0: 并称上古十大神器呀。李存勖有这二宝护身，那还怕什么呀？书说到这儿，有人就要问了，李存勖身边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呢？后边咱们自有交代，暂且不说。单说李存勖有恃无恐，李存浩一说不让他带人进府，他是就坡下驴，点头称是。皇帝呀，你说的有道理，其他人就不让他们进去了。不过张先生应该随孤前去探望王叔啊，一来他也是托孤重臣，二来呢他与王叔交情不薄，三来精通医理，也好让他给王叔诊疗一下啊，这个没问题吧。李存浩听罢心中暗想，看起来不让他带人进去，李存勖已经有点想法了。要是让张成业跟他进府呢，听说这张成业是把好手啊，武艺高强，心思缜密，我要再推三阻四的，又恐怕李存勖疑心更重了。哎，张成业能力再大，也这么大岁数了，老东西浑身是铁，能打出几根钉来呀？我就让他跟着你，别把猪手子鸭子放飞喽。想到这儿呢，他是假装一笑，啊哈，那就依从王兄吧。张先生，您也里边请吧。李存勖、张成业跟着李存浩进了王府，安金泉、安重惠领兵在府外等着。不说安氏兄弟，再说君臣二人进了三王府，李存浩领着奔了后院，来到三王千岁的卧室前边，隔着窗户都能闻见屋里头这药味还挺大呀。张成业提鼻子一闻，皱了皱眉，四下里做了一个小动作，李存浩可没发现啊。他一撩帘儿，王兄、张先生里边请。俩人一低头呢，往里就走。进屋一看呢，三王在床上半躺半卧，后腰拿被子顶着，面如金钱纸，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床边呢是一把椅子，上边坐着个中年人，文人的打扮。李存勖、张成业一进门，这人立刻起身撩衣跪倒，草民三五参见王爷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听说这个人就是三无先生啊，就是他杀的八太保李存虎啊，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还得装成没听说过呀。他就问李存浩，啊，王帝，这是何人呢？王兄您有所不知啊，他是我府上的门客。好，知道了，先生请起吧，谢王爷。三无先生站到了一边，李存勖紧走几步过来，拉住李克宁的手，这眼泪就下来了。三叔啊，小侄存勖来看您来了。李克宁拿手指了指椅子，示意让他坐下，然后长叹一声，哎，孩儿啊，三叔病了你能来看我，说明你的心里头还有我这个糟老头子。既然你来了，咱们爷俩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和你父亲一母同胞，兄弟四人，你爹出师未捷，病死鸡宝山，你二叔战死潞州，你四叔呢早年遭了奸人陷害，死于非命，老哥四个就剩下我了。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啊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你爹不在了，你继承王位。三叔一开始很高兴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啊。哦，三叔啊，您说说我听听，到底您为什么不踏实呢？李克宁看了看李存勖，他笑了，孩儿啊，有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你初登王位，地位不稳，急需三叔啊，满朝文武都得给我点面子，将来你这位置坐稳了， 有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就没有用了。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之人很难得到善终啊。三叔在想，我是不是也难逃这一下场啊？李存勖脸色一变，看来三叔和我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原来呀，这就是他要反我的原因呐。他怕我以后对他不利。李存勖撩衣襟跪倒当场。三叔，您老人家想到哪儿去了？我家父王兄弟四人，只有您还健在。我李存勖和您亲儿子有什么区别吗？不就是差您亲生自养吗？侄儿对谁不利，也轮不到您头上啊。我的江山不就是您的江山吗？三叔啊，您何出此言呢？三王千岁李克宁一掀被子片腿下床了，精神状态比刚才好多了。他二目炯炯有神，放声大笑：雅子，我的儿啊，你羽翼未丰，我怎么说都行，你不会把我怎么地。日后你羽翼长成了，谁敢担保你不是第一个拿你三叔开刀呢？远了不说，就说近的，隋炀帝杨广为达目的不惜弑父，本朝太宗皇帝诛兄杀弟，逼得太祖皇帝退位养老宫，为了地位亲爹都能下手，何况是我这个当叔叔的呢？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啊。再说，那您怎么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李存浩在旁边搭茬了：王兄，怎么说他也相信不了。您要真有诚心的话，把王位让给我爹，既能效仿古之圣贤，又能体现出来您敬老之心，岂不美哉呀？他一说这话呀，气得李存勖直哆嗦。王帝，你张成业一瞧，该我说话了。三王千岁，太保爷，我主晋王宅心仁厚，绝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你们如此逼迫于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三王千岁，您可是托孤之臣呐，当初您是怎么答应老晋王的呀？哇！李克宁又笑了：张先生此言差矣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家王兄那时正在弥留之际，他说什么话我不得答应他呀？换成你，能让一个将死之人死得合不上眼吗？我且问张先生，在这沙陀军中，当下谁的威望最高，资格最老，掌控全局的能力最强？张成业马上回答：当然是三王千岁您了，不过父传子，家天下，亘古不变，您应该学的是周公伊尹，不应该学乱臣贼子呀。张成业话音一落，李克宁一拍桌子，啪，胆大的张成业，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就是因为我家王兄创业不易，亚子年纪尚轻，我这才怕他耳软心活，受奸人的蛊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决定代管晋王之位。你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呐。我这是为了他好，怕他把他爹打下的大好江山全都给丢喽。张成业闻言一笑：呵呵，原来如此呀，那就是我张成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还请三王爷勿怪。三王千岁，您既然有这种想法，应该去和曹刘两家太王妃先说说，然后再和我主商量，达成协议，定下盟约，以免让他人误会呀。张成业据理力争，口若悬河，李克宁一介武夫，哪儿辩论得过他呀？ 几句话被说的是恼羞成怒，气的是哇呀呀暴叫。三王爷这一理屈词穷啊，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李存浩不干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让人问住了，他能干吗？爹啊，跟这个老太监废什么话呀，军国大事他做得了主吗？咱就问我三哥不就得了吗？三哥，我爹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要让您把晋王之位让出来，您听明白了没有啊？李存勖这时候被气的比他三叔那脸色还难看呢，就跟刚出土的青铜器似的都绿了，呵呵一阵的冷笑。三叔啊，侄儿我真没想到咱们爷俩能闹到这种地步。崔浩，你在杏花楼聚众斗殴杀死八太保，我也不是不知道，不撕破脸都是为了咱们是至亲骨肉，说出来怕外人笑话，还得让他人说咱们骨肉相残，亲者痛，仇者快。王帝呀，你这样逼迫于我，未免欺人太甚呐。那我要是不让这个王位，你又能奈我何呢？李存浩脸一耷了，嘿，话已至此，李存勖，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你要让位还能活命，不让位呀，你就是死路一条。爹呀，您就下命令吧，看起来不来硬的是不行了。李克宁猛然一抬头，李存勖，小奴才，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这府内不知的鸦雀难飞，你还跑得了吗？存好啊，你去前门挡住护驾的军兵，这儿你就不用管了。李存浩答应一声，扭头出去了。晋王李存勖看到叔叔，这是真下了绝情了，擦了擦眼泪，再说您也太无情无义了，要对亲侄子动手了吗？我想问问您，您这么做百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我家父王呢？您记住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叫您三王叔，从此以后杨氏三间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李克宁一瞪眼珠子，拳头攥得咯嘣咯嘣直响。好啊，你个小奴才，我还想留你一条活命，照你这么说呀，绝对留你不得了。你给我也记住喽，这回我要治不死你，让你反过手来，不用你杀我，我自己就抹脖子。这叫亲人翻脸赛过仇人呐。爷儿俩把话都说绝了，一点余地都没有。您看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个矛盾呢，有个摩擦呀，日子一长了就淡化了，他就没事了。但是换了至亲至近之人，尤其是为了利益，要是真把脸给撕破了，这可麻烦了，没完没了，谁也不会原谅谁，能记三辈子仇。理解外人可以，原谅外人没问题，到自己人这儿不行了，无法原谅，不可理解。李家爷们儿啊，就是这种情况，为了利益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真应了那句话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李克宁凶相毕露，吩咐一声，三五先生把李存勖和张成业给本王拿下。三五先生一阵的坏笑，王爷您忘了我不是在屋里头点了五步倒头香了吗？只要他们一动弯就得倒地上，人事不醒。说到这儿呢，他对着君臣二人一笑，二位是等我动手还是束手就擒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1: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4: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1: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5: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5: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5: 家有儿女。
1: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鲅鱼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鲅鱼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鲅鱼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6: 你好易贤。
1: 田姐，最近哈，我在家里面感到稍微有些落差哈，就说跟孩子这种关系，我觉得我迎来了孩子对我的敌意。我是说老大，他可能在青春期这个阶段了。
6: 啊，就是说，老大已经到期了。
1: 是，发现就这两个月他的变化真的很大， 自我意识偶尔会非常激烈的展现出来。
6: 哦，你要这么说我回忆一下哈，因为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和孩子的关系也是处在这个时期，我也曾经非常的痛苦。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妥或者哪句话说得不对，而是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事情只要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孩子都会敌对。
1: 对，田姐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有意思的是，我注意到他跟爸爸的关系其实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啊，主要是针对我。但爸爸从他的旁观者的角度上来看呢，他觉得没事儿，觉得孩子没有什么变化。但这个敌意我真的感受到了，比如说他对我言语上呢会有一些抨击啊，他对爸爸不会。紧接着我们就聊哈，很多女性朋友我们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啊，哎，他们普遍认为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跟妈妈是有那若有若无的敌意啊，旁人可能还没察觉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感知到了。当然了，我也在想啊，是不是一种反差哈、啊？因为孩子通常情况下，跟妈妈的关系会比较好一些啊，我自认为啊，所以说就是到了青春期之后呢，我们就会感觉到这种反差。所以近期我就真的觉得啊，好像跟孩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6: 啊，当然了，我觉得做这样一期节目还是有意义的。我现在回头想，当时我的痛苦更多的来自于不敢分享，无人分享。
1: 嗯，
6: 因为我先设定就是我做错了，那么我还能大张旗去求助别人？
1: 是是，
6: 我就得偷偷的看我做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很多咽不掉的委屈、愤怒啊等等，也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咽下，那种感觉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愿意和你探讨和分享这个话题呢，
1: 是
6: 让更多的正在这个阶段中的母亲怎样意识到哈、啊、其实他这个阶段可能大概率是会发生的，会发生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和每一对正常的母亲和儿子之间。特指母亲和儿子啊，因为我没有生女儿，我不知道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对母亲是怎么样的。那我亲身的经历就是进入青春期的儿子往往确实他在攻击他的母亲。
1: 是，我们先可以先聊青春期儿子的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啊，等我闺女到青春期的那个阶段我们

0: 再聊，一定也有一些不同。是的，那田姐，一般青春期咱们现在都说青春期前期哈，有这个12到18周岁这个阶段，
1: 高年级他就进入前期了。那到大约初中12周岁以后，他就开始大约进入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共同的特点，首先是情绪不稳定。
0: 嗯，是。
1: 他也有的时候不光是对母亲啊，他可能大多数时候是对母亲，但是他对比如说老师、同学、父亲、亲人、朋友都有可能情绪不稳定。
0: 嗯，
1: 这个是因为他的杏仁核还未发育完成决定的啊，就是共性的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内心有一些这个混乱和冲突，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也会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上一秒可能想的是 A， 下一秒就想的是 B。 他的内心是混乱、对立和冲突的。
0: 是，
1: 总体来说他确实是容易愤怒的，愤青
0: 是
1: 青年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
0: 是，到我们父母身边，我们就会发现他完全就是想摆脱父母的控制啊，建立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逻辑，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甚至说啊，我如果能自己生活的，他这个阶段他希望有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了，已经
1: 是。这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青春期男孩为什么愤怒会指向母亲的第一个原因哈，就是他独立的内需，就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他内心中就升腾着一种原始的力量，我要离开大人。当然他在现实层面，目前他在经济上、生活能力上等等啊，他也离不开。
0: 对，
1: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到18岁或者到某一天咔嚓一下发生的。
0: 嗯，
1: 那么他往往是从青春期开始的，所以他第一个原因他就是要独立。那么独立作为一个男孩子来讲，我观察思考和学习哈，他第一步他是要离开母亲，认同父亲。这是一个男孩子的需求啊，因为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独立的需求，但是对于不同性别的孩子来说，女孩是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母亲更多的好嘛，那么他暂时分离一下，他去走向父亲，然后他还会回头来认同母亲，因为他要学着怎样做一个女性。而男孩子为什么妈妈会感到不适呢？就他可能通过离开你走向父亲，认同父亲，我们的感受就是他不会再回头了。他从性别认同成长为一个男性这个角度，他确实不会再回头了。
0: 是，
1: 听起来有点伤心啊，让我们
0: 伤心。所以我们的指教建议啊，甚至是对他的一个定义，他都不愿意去接受。
1: 对，实际上他就是那种生物性的本能告诉他，我是个男性，那么我要学习模仿认同父亲，所以他不知不觉的就像我们俩刚才聊的那样，哎，他怎么跟他爸越来越好？因为他知道那是跟我同性别的榜样，我要走向他，认同他，学习他，模仿他。
0: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这也是他长大的一个过程。
1: 哎，对，是个必经的过程。
0: 是
1: 一个男孩子必经的过程，就是我要从妈妈身边的奶宝宝走向父亲，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男人。
0: 是，所以我们母亲有一种被出局的感觉哈，这是我们首先的感觉。是啊，已经不在他们所要就考虑更过多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了。是，
1: 我觉得这是青春期的男孩试图推开母亲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刚才说他好像表现的对我们有敌意，其实你说他有敌意是要干嘛呢？他要推开我。
0: 是。
1: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个人理解就是因为我们母亲离他更近了。你想为什么我们就是母子没有很好的分割完成。所以就是当一个异性恋取向的男孩子要试图啊长大了之后要去走进异性的时候，他第一个也是要推开的是母亲，因为他没有必要推开他爸呀，是吧？这是我观察到的一个原因。
0: 可能其他家长也会有别的看法，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说一说你们家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那田姐应对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肯定会有一些误区存在哈。
1: 是的，我个人的经历包括你刚才的分析，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的自我觉察。我们觉察到啊，我们的觉察，我们的感受是孩子对我有敌意了。
0: 是，
1: 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啊。那我们觉察一下，包括经过我们刚才貌似科学理性的分析，可能我们的那份情绪上的感受就会更加的理性一点，说首先这是共性的问题，其次呢是母亲和儿子的特殊关系造成的。我们刚才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指向爸爸哈，还有自我觉察，就是我们跟孩子内心深处不舍得他要独立成人的这种真实的恐惧，我们得看到这种恐惧，我们才能处理这种恐惧。所以如果

0: 应对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怎么了。其实我们看到的所谓孩子怎么了，对应的是我们怎么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带着小小孩的那种奶宝宝的态度来面对我们的儿子。你想啊，他都慢慢要长出喉结，长出胡须，他又变成一个男人的样子了。那他确实他不肯还被我们当成小宝宝那样对待了。所以我们一边看到孩子的变化，一边感受孩子对我们的态度，一边自我觉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当一个逐渐长大的男孩的妈妈，这个事情是要自我觉察。
1: 是
0: 怎么样克服分离焦虑。
1: 是啊，这一步做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在哪些方面上能给到他支持，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怎么给予他。
0: 对，
1: 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是当他有软弱的时候，有需求的时候，还需要妈妈情感支持的时候，那我们就毫不吝惜我们丰沛的情感。
1: 是
0: 当他不需要的时候，说因为我记得我很伤心的一件事儿，我就看我的儿子吧，当时我是感觉到他在推开我，但是我不懂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但也不太甘心的，觉得怎么就走了呀。
0: 认真的我说你希望妈妈为你做些什么。他说远离我就好。当时就心碎，一定
1: 是
0: 需要我做的是离开我。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想呢，孩子说的是一句客观的真话，那句话甚至是不带情绪的。对我来说
1: 很受伤，
0: 霹雳
1: 真的是这样，
0: 不要我了的那种感觉。
1: 是这样的啊，我特别能够理解，可能他简单的一句话我就心碎一地，像你说的那样。
0: 所以我们自我觉察的是哪部分是我们的需求，哪部分是这个孩子的需求。你孩子的需求是长大，我们的需求是你得永远依赖我。这个时候这两对需求确实是有点冲突的。
1: 是，
0: 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和面对，这是我们妈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许有的妈妈会说，那不对呀，那我看有的男的长挺大岁数了，依然跟妈妈关系非常亲密，然后说那孩子凭啥对我有敌意呀，我比他厉害多了，我把他的气焰干掉了。我觉得如果说母子一定要需要一场带引号的战争来决出胜负的话，尽量让孩子赢，这个赢也是打引号的。
1: 是天姐，
0: 如果我们完全不顾孩子的需求和感受，只是战胜他，甚至用道德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控制住他的话，其实孩子将来的感受是非常糟糕的。
1: 是，
0: 而且他不是一种真正健康的母子关系。
1: 是，天姐，我也试图去揣测哈，是不是孩子在战胜母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他给自己赋能。
0: 是的，你这个观察是很精准的。
1: 是哈，好像他
0: 这个来证明啊，
1: 是
0: 确实有能力的。
1: 那我们在激烈争执的时候，如果我赢了，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办了，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不会像按照我心里想的这个方向去进行。但是如果我退下来，我说那你好，那你现在按照你的方式去尝试一下，他无论是尝试的对或者是不对，都是他自己的收获和成长。但是如果我控制了，说这件事情必须听我的，他其实不太有收获。
0: 是这样的，其实哪怕有的时候他就是在试错嘛，我们明知道前面
1: 是，
0: 只要这个坑不是那么大，把它设置出大的严重的边界就可以了。
1: 是，
0: 比如说违反法律的事情，这个坑说让他去试错，
1: 是，
0: 那是我们不负责任。只要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必要的试错机会是要给他，必要的就是这个。
1: 所以在这儿也给家长们做一下心理按摩啊，就是我们败下阵来，其实我是我们给他赋能，我们不要太纠结，不要太难过啊。
0: 我们眼下看起来是输了，但是未来是双赢的。我们逐渐的适应一个做一个长大了的男孩乃至男人的母亲，
1: 是
0: 也成功的过渡成了那个然后我们的儿子真正的长大，
1: 是
0: 一个双赢。
1: 是，天姐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0: 我觉得就是科学的解读孩子的言行啊，就这个过程中还是母亲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买一点关于倾注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的点是什么，他的这种混乱的表达背后真实的需求是什么，是需要我们了解和解读一下。因为如果我们陷入到自己的情绪中，只揪住孩子的不太恰当的表达方式和 看到他的情绪，我们就以情绪应对了，这就是一场混战，
1: 是深陷其中了。
0: 对，就是陷入到情绪中呢，就没有办法拔出脚了。还有一个重要的建议啊，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这个时候父亲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哎，是
0: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家三口的家庭，那么母亲在早期跟儿子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啊，种种现实的和情感的和生理心理发育的需要，他都要和母亲紧紧的绑在一起。那么青春期的时候，父亲就要成为撑开母子关系的第三个力量，就是他很重要。我们刚才说这个儿子是要通过摆

0: 那我孩子的父亲当时他是不允许孩子用比较特别糟糕的方式来攻击我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底线是要有的。比如说他说了特别过头的话，那他爸就压着他说，就这句话向你妈道歉。
1: 嗯，
0: 就是这个底线还是要有的。咱们不能说啊，理解孩子，他不要长大吗？咋着都行了，这不行。那么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不要认同这个男性追寻他吗？这个父亲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设立非常清晰的边界和规则。比如说你身体上跟母亲的冲突是绝不可以的，你语言上你特别糟糕的语言攻击也是不可以的，你可以表达否定，可以表达你愤怒的情绪，就是这个度是需要父亲帮忙掌握的。
1: 嗯，所以说父亲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啊。
0: 对，就是这里吧，我觉得这个阶段的父亲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家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呢，我们俩就争先恐后的想拉拢他。
1: 嗯，
0: 因为三个人嘛，那是俩人一伙不就更有力量吗？那是我们真实的心理需求。有时候我跟儿子吵架了，去找他评理，我觉得他父亲是很难做的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边都不讨好的境界，就是我们都觉得他是对方的人，他跟对方是一伙的。然后这个父亲，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看清母子关系的真相啊，对于父亲来说最难的是他要跳出这个现象来看到这种本质，就是孩子是要离开母亲寻求长大成人的这条路。当父亲也陷入其中争斗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因为他要么就不知不觉地选择了个人站队了，要不的话他就会非常痛苦地说，为什么我们的家庭这么鸡飞狗跳呢？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父亲怎样共情母亲。我记得当时除了儿子让我抓狂以外呢，就是我孩子他爸曾经也让我很抓狂，因为当我特别愤怒的时候，他就会用我的话说，就会道貌岸然的来劝说我说，哎呀，咱不是当家长的吗？你是当妈妈的，你不能跟他站在一个维度上天天纷争。其实我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个孩子天天攻击你的感觉，因为孩子不怎么攻击他。直到有一天孩子因为一件什么事情跟他吵翻了，孩子就是夺门而出，他跑了，他在家里确实气得凌乱了。那一刻我就很不厚道的笑我说，我觉得道理上我应该同情你安抚，但是因为我被攻击的太久了，你总劝我说，哎呀，跟孩子一样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说你体会一下被他很不讲理的攻击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他可能才共情我一下。所以这里对父亲提的建议就是，你也努力的，比如说看一点什么东西啊，跟人聊一聊，而且夫妻之间要有非常诚恳的交流。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是有性别上的跨度的，就是你让一个性别去理解另一个性别，这本身是很难，那需要母亲和父亲不断的沟通，也需要父亲很有耐心的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1: 是这样，
0: 母亲的处境就很惨，曾经这个小人最爱我，但是现在他就不顾一切的要挣脱我，甚至他采用了很多不那么得体的方式在挑衅我们，这个是真实的情况。那父亲要学会看到母亲的境地，这个时候并不是你选择帮孩子还是帮媳妇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看到他们双方的关系进展到这个程度，需要你出点力，你设置好边界，你把这个孩子的男孩子的行为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然后怎么样帮这对母子度过这个时期，这对父亲是一个考验。
1: 是
0: 我的孩子的父亲在经历那一次事件之后，因为以前他总劝我，他说你看我们养孩子是不是这个幸福比烦恼多呀。那天我就问他，我说现在你是幸福多还是烦恼多，他一边哆嗦一边说幸福多幸福多觉得经历那件事之后他可能就更理解我，因为他不被攻击，他很难理解你被攻击的感受。所以这个呢也需要我们的母亲要心平气和的科学的表达你的感受。我觉得当时我是完全沉浸在情绪中，那么我可能会对他喋喋不休，滔滔不绝的隶属我儿子的罪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
1: 想要把这个道理掰扯清楚，谁到底是对的，谁到底是错的，有这样的一种倾向，但是绝不可以一直这样对。
0: 你说这个感受特别好，就是在那个过

0: 衡州，就不是对和错的。
1: 嗯，
0: 我们要争论哪件事到底谁
1: 是，
0: 哪句话到底谁是对的，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还是说啊，设置个前提，就是只要不是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其实它不是是非对错的问题，它是我们怎么样磨合，经过这个过程重新建立起一种关系的问题。
1: 嗯嗯，是，而且在底层逻辑上好像是我们以另外的一种视角去看待孩子了，就真心的不把他当成一个我们眼中的宝宝的这种状态，我们才能以一种看待大小伙子那种形式去看他，所以言行上我们就会调整。但如果我们心里面还是觉得他是小孩，可能不自觉就流露出来了。我们
0: 是、他特别反感和抗拒的就是啊，我在你心里还是个宝宝，
1: 是，
0: 但是我不想当宝宝，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是的，
1: 所以我们当有一些提醒的时候，他就会很反感，他觉得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好，你为什么要提醒我要早点起来，问我有没有刷牙，这些事情都已经不再是我马上就要成年的一个男生需要你管的了。
0: 我曾经很早就知道一句话，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跟理解这句话和践行这句话哈、那中间有十万八千里的历程。这句话想必你也听，叫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句话说父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所以就是说母爱难以退出，它是个共性的问题。然后母爱必须退出呢，是大家得出的共识，得出的结论。那么怎样得体而不是兵荒马乱的被退出，这是智慧。作为一个儿子的母亲的听众朋友啊，这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跟这个青春期儿子的关系啊，怎么样的退出啊，确实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一个功课。
1: 是的，所以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少一些质疑哈，铁姐，因为每当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会觉得好像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会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够尽善尽美，就会对自己产生一些怀疑。所以我们要也体谅自己，这个阶段也是一个能让我们去感受母子关系的一个过程。
0: 这个太棒了。是的，我们就是要放过自己。我们往往遇到事情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大多数的母亲会攻击自己，就像我当时的心理感受，就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孩子才会变成如此的样子。
1: 是，
0: 其实我们可以比如说当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找一些过来人分享一下。那么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会告诉你，虽然我当时母子关系比较惨烈，但是现在可以说是修复的非常成功。
1: 是，
0: 就是我们一起共同度过了那个阶段之后，孩子对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爱一直都是在的，但是他和你的关系表现的形式在不同阶段确实是完全不同。
1: 我觉得特别
0: 好，大家要对自己有信心，要对自己的孩子信心。我们亲自生的儿子永远都会爱我们。
1: 是，
0: 只不过他在成长的阶段会有一种这样一种方式提示我们，不想当宝宝了，妈妈请你不要用对待宝宝的方式对待我。我有个个人的感受，不知道你家孩子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孩子，儿子在小的时候，他会管你叫妈妈妈妈，可是有一天他管你叫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不再叫妈妈了。
1: 是，这好像一字之差哈，就在青春期的展现出来不同的一个关系的样态。
0: 是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羡慕有女儿的母亲。首先是补救一下你的这个心理的落差，就你也远离我了，这身边还有个宝宝。
1: 是，
0: 另外还有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很难跨越性别去理解对方。他爱还是在的，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儿子怎样过于理解母亲。我曾经在好多年前看这个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是不是我们在课本里学的时候完全看不懂，后来比较喜欢史铁生，买他的书看，还是不大能看得懂。等我当了母亲多年以后再看《我与地坛》的时候，我就有点看不了，就会泪奔的感觉。其实你看哈，史铁生作为一个男性，然后他是在几十岁的时候，回头他才理解他母亲的对他的那份深情。
1: 是，
0: 就是他很难理解。刚才我们在做节目之初的时候说，我们特别期待儿子能理解我们的苦心，一定要放掉这个期待，因为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包括他的 跟你之间的性别上的差异，其实我们不要指望他不差分毫的理解我们的感受，这几乎是一个难以达成的期待。
1: 是，所以作为母亲，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包袱去成长，
0: 是
1: 给到他空间，
0: 是
1: 让他自由成长，
0: 这是我们一个母亲真心实意对他的爱。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还要说回来，用你的话说，给这个有儿子的母亲心里按摩一下，你放心，这些爱他都能体会得到，也许或者说一定不是在当下，你要对孩子的未来，对我们的未来是有信心的，你总得容许他有这样一个过程，回头他来理解我们，他来感受我们的爱。
1: 嗯，
0: 当然呢回报就更好。我怕这
1: 是
0: 这个受到我儿子的攻击，说啊你还是希望我回报你的爱的。但是我是会相信的。
1: 是是，田姐，所以啊，节目的最后，我觉得特别适合用那句话来收尾哈，母爱是一场得体的退出。嗯，
0: 让我们一起得体的退出，享受得体的母子之爱。
1: 是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

0: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大宜轩宜轩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轩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虚荣问题中心少儿栏目《看世界有我》。每天下午4点至4点半，小鱼将跟大家一起在《看世界有我》当中探寻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故事拓展眼界。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呢，终究是静止的。真正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让我们一同走进我们常说的这一座城市——杭州。说起杭州呢，很多人第一印象是西湖的烟雨，是桂香满城，是温柔婉约的江南。大家沉醉于三潭印月的静谧，迷恋大运河流淌千年的文脉，欣赏钱塘大潮的波涛壮阔。可一座城市长久的魅力啊，从来不止停留在眼前的风景。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培养出独属于此地的人们。

天呢，我们要聊的呀是击剑狂人赵雨畴。做过临安知府、杭州市长的人很多啊，特别是南宋定都临安，也就是杭州了。

临安后的138年间，前后有140多人来担任杭州的市长，可见那个时期杭州市长这份工作不太好干，每一任啊平均都不到一年，甚至有13个人任期都没到一个月。但在这140多人当中，有一个人却连续当了11年的临安知府，是南宋定都临安后在任时期最长久的一位市长。这位市长的名字就叫做赵雨畴。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啊，可以说他是一个基建狂人，为杭州的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为人很低调，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赵公堤就藏在苏堤旁边，连通曲院风河，总共才750米啊。要知道白堤长1000米，苏堤长2797米，而我们的赵公堤它的长度才750米。后来呢，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这条堤啊被废弃了。清代在固址基础之上修了一条南沙堤，再后来啊，由于地形的变化，人们开始把这条断断续续的堤叫成了路，又渐渐了遗忘它。直到2003年，杭州市再一次的在原址附近把这条堤重修了起来，用来纪念曾经的老市长赵雨畴。新修好的赵公堤与杨公堤呈直角，还搬了一座古桥过来，叫玉秀桥。这么一说啊，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它的位置了。赵雨畴的家世啊，其实非常的显赫，是宋太祖的14孙。当然，因为宋太祖没有把皇帝传给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弟弟，所以他自己这一支啊，渐渐的也就成了普通的宗室。赵市长就是按当时做官的规矩，等考中进士之后才开始当官的。尽管很年轻的时候就娶了一个状元的女儿当妻子，但等赵市长自己考中进士的时候啊，已经41岁了。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年轻了，所以呢，他的少年时代啊，也没有在史书上留下什么记录。他当官之后呢，基本上是在现在的江南一带打转，最浓墨重彩的一段履历就是11年的临安知府了。赵雨畴与当杭州市长的这一年呢，已经61岁了，他的人生啊，至此才迎来了高光时刻。他在杭州做出的政绩都被记录在地方志里，和所有知名的杭州市长一样啊，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治理西湖了。苏东坡当杭州市长的时候，在苏峻的西湖建造了苏堤之后呢，为了更好的维护西湖，是允许湖边的人家有计划的种菱角，用这个收入来修堤。但岁月流逝，到了赵市长当政的时候呢，湖里的菱角啊已经越来越多了。1242年，也就是赵市长在杭州当官的第二年，两浙大旱，供应全城居民饮水酿酒的西湖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该怎么办呢？赵市长是接受了朝廷的大任务啊，那就是疏浚西湖。这个任务啊，他完成的非常的优秀，像西湖历史上的每一次的疏浚一样，他派人清理湖面乱种的菱角，又深挖了湖底，挖出了很多的淤泥。可能是因为年过六旬的缘故，他的心境已经十分的豁达了，索性呢就用淤泥在苏堤的边上啊堆了一条小小的支堤出来，连通着曲院风河，成为通往灵隐的一条新路。赵市长在这条小堤上仿照苏堤种上了柳树和桃花，新路一下子就变得景色宜人起来。因为当时啊，人们习惯地称苏堤为新堤，这条小巧的支堤呢，就被称作小新堤。我想呢，赵市长很可能是用这条新堤隔着时空致敬他的前辈苏东坡吧。
割裂之后呢，人们也像称呼苏堤一样，把这条堤啊重新命名为赵公堤，是用来纪念赵与愁。而赵公堤呢，是赵市长对于杭州这个城市建设的开篇之作。基建狂人赵与愁在杭州担任

任市长的11年的时间里，做过以下的基建的工作，比如说治水，疏浚西湖，重修各种堤坝多次，治理西湖六景，从天目山引水入城，很好地解决了杭州居民的用水问题。他还修景，重修了永金门外当时非常有名的娱乐场所丰乐楼，在永金门北造了一个玉莲堂，重修了湖心亭里的放生池，在玉泉造了两个养着异鱼的池子，解决了交通问题，疏浚了运河河道，还重修了城外的运河，让当时啊几乎干涸的水重新的恢复了生机。此外呢，他还在任期间啊为杭州新建了4个大粮仓，以保证整个城市有足够的粮食储备，增建了3处新的消防设施，创建了在南宋期间最专业的救火队伍，重修了当时的办公场所以及驿站，重建了养济院和慈幼局等养老和儿童的福利机构，并且明确了章程，创建了施药局为百姓免费看病。看看这些成功，这些成绩哈、啊，也难怪他能在杭州市长，在杭州市长平均任期不到一年的南宋的年间啊，连任11年的杭州的市长了。赵以崇呢，72岁卸任了杭州市长，活到了81岁。在过去啊，这算是长寿的老人，想必他年迈时坐在经他治理后重新变得美丽的西湖边，应该老怀大慰的吧。可惜的是呢，知道了白堤、苏堤、杨公堤，杨公堤呢其实也是一位曾经的杭州市长修建的，这个人啊叫做杨孟英，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修了杨公堤。知道赵公堤的人其实还真的很少，如果可以记得啊，咱们去杭州的时候就去赵公堤走一走吧，这可是一位老人对于西湖最深沉的爱呢。

有人说杭州的浪漫写在山水之间，而我认为山水是舞台，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在这里书写于江南的故事，不疾不徐，热爱生活，亦有烟火寻常，更有辽阔的格局。如果有机会去杭州，别只忙着打卡，咱们去赵公堤看看，去看看那一座独属于杭州人的人间百态。

0: 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0: 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1: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

0: 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红将会继续的和大家来互动啊，请各位呢来推荐一首你认为最能够体现出天气炎热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呢，请推荐一首你认为最能够体现出天气炎热的歌曲啊。在上半时段呢，大家真的是脑洞大开啊，推荐了很多歌，确实呢和这个高温呢、炎热的天气啊，有关联，有什么种太阳啦，啊，热情的沙漠啦，还有什么热爱105度的你啊，啊，大家都想到了啊。好，咱们继续来看各位的留言，同样写的都很有意思啊。来看小孩子啊，推荐了好几首啊，分别是梁静茹的《宁夏》，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还有一首介于夏天和秋天之间的歌，叫《粉红色的回忆》，来自于韩宝仪。好，看看时间啊，咱们呢先来欣赏一下宁夏。一提到梁静茹这个宁夏，当时呢长虹应该还是在中学时代吧，没错啊，应该是在中学时代听到这歌，然后当时还觉得哎，这个梁静茹啊，作为一个她应该是马来西亚的歌手，是不是哎，怎么写到咱们中国这个西北的这个省份了呢？结果后来一看不是啊，人家是一个缩写，宁静的夏天简称叫宁夏。

我先打断一下。我觉得这个歌啊，虽然描写的是夏天，但是呢，它不热。你就想啊，炎热的夏天，像前两天似的，都38-9度了，你能有功夫有那个闲心去外头看繁星点点去？全在家里都猫着吹空调呢。另外一个，他说他摸到那温暖的脸，那你说夏天那脸那温的乎的，那还叫热吗？那夏天天气要热的话，那脸都得汗马湿水的。另外一个，你就想他这个天儿，知了都睡了，那知了什么时候叫啊？天越热，那知了滋滋滋，它叫的越厉害。它知了都不叫了，说明这个温度已经下来了。所以说啊，这个歌宁夏在今天的话题里头，我认为跑题。好，来看一下小孩子推荐的另外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天气这么热》，是否符合咱们今天题目的要求啊？推荐一个你认为最能体现天气炎热的歌曲呢？是不是跑题呢？咱们欣赏一下啊。

哎，咱先、先暂停一下。同样和刚才的宁夏比，张学友我们的这个歌神唱的天气这么热，他就符合今天的主题。你看歌词写的那个想去剪头，结果呢这头发就被汗都粘在额头上，很热呀，他脸上他有汗呢，即便这他有这个冷风，有风筒吹，有空调啥的，他依然他流汗，那夏天去绞头，在捂个这个脖套子，他呼的慌，他很现实。然后另外一个，那家里头电话响了，他躺床上都懒得去接，他都不爱起身，就想哪也不想去，就想在家里头吹冷风。这歌符合这个今天的主题啊，咱们继续来听听后半段啊。你看哪也不想去。

你看这段歌词啊，他是骑自行车就发现这后都东西全往后跑，然后呢他只想往前骑，不想发脾气，这说明什么？天气热呀，人心火大呀，浮躁啊，压着自己的脾气啊，谁也别惹我啊，我就闷头我就往前骑，谁也别惹我，我不生气我不生气我不生气。要换正常但凡的讲话的性格焦躁一点的，可能点火就着了，但是歌神张学友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继续来听。

你看这鼓点打的是让你心烦意乱的，闹心巴拉的，炎热它燥得慌啊。别哥呀，那夸夸你那打打差不多得了，还没完了呢，还一直打鼓，看你打多长时间，你太打了，你可真像啊，来唱了唱了。

呀，行，又来一盘，好了，知道了啊。哎呀，确实跟我们歌神呢、啊，这是热坏了啊，热坏了，心情非常的浮躁啊。再来看小孩子推荐的另外一首歌，他说是介于夏天和秋天之间的粉红色的回忆，来自于韩宝仪。这歌大概率我感觉啊，也是跟今天这个题目呢贴合度。说炎热的这个夏天啊、哦，稍微说差点意思，咱们简短的来听一下啊。听歌这个调是吧？悠哒的，它就不热。

行了，听下一首吧。你这整的夏天夏天都悄悄的过去了，你这整直接跑题了。好，咱们来看下一个啊，一只月亮 Q 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欢迎回家。他推荐的认为非常能体现天气炎热的歌呢，是橘子香水儿。哦，橘子香水这歌和炎热的夏天有关系吗？咱们共同来品读一下啊，这个任贤齐的经典歌曲。一上来吉他加贝斯啊，非常低沉的一个节奏，感觉是有点闷热。嗯。37度，没有电话，没有船，没人找他啊。寂寞的快要中暑，干拉啊。橘子的香味，吃水果呢。恍恍惚惚的天下，热呀。从大雨里突围冲突。哎，但是人家是属于什么呢？湿热，不像咱前几天干热。是吧，那一点风啊雨啥也没有，干巴热，人家好在是下场大雨，但依然37度。

女生甩了，女生呢身上经常喷的是橘子味的香水啊，或者可能干脆就是直接把橘子那个皮一捏，呲点水往身上进点味啊。然后呢，这个小哥就，对吧？去找他，但是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红色的心，灰色的心情阴霾，藏不住我的痛楚。是人家没搭理你吗？终极一种开始回忆了，你的温度走的脚步，嗯，追着我走投无路。哎，怎么回事？怎么是人家追着你走投无路呢？这横着是女生追男生，男生没同意啊。他在追，女生不哭了。

哎，这歌挺矛盾的。男生去追求女生啊，应该是这么分析，男生去追求女生，女生没有同意，然后但是怎么爱情又被女生辜负了呢？这个歌词值得好好推销，有点矛盾啊。有没有这个小这个任贤齐的歌迷啊，这个、比较了解他这个歌写作的背景含义啥的啊，可以给长虹私信，看看这歌到底他讲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纠结的爱情故事啊。节目时间原因，最后呢再来读一个留言，一个小豆包说了，给你推荐几个不太正常的，怎么还不太正常啊？被高温逼疯的人，热天热地热太阳和这么热的天，这是歌名吗？这是啊。我比较好奇这个被高温逼疯的人这首歌，真有这个歌吗？我搜一下啊，被高温逼疯的人，被高温逼疯的人，真有啊。好，今天节目最后的一点时间留给这个被高温逼疯的人。伴随这首歌曲啊，咱们今天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共同欣赏这首来自于刘月好的被高温逼疯的人。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或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2: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级非遗礼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雨晴曾经在旅行时读过机场的一本杂志，上面有这样一段文字，用来描述作者关于旅行的感悟。旅行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见过的人，都会让我感动。也许这一切过去了就不再见，留下的只有回忆。等我们老了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好像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其实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雨晴一直非常喜欢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那是一种历经岁月沧桑、时光变迁之后的含蓄之美。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梁衡一起去那有名的晋。

多看看。山西省太原市西南郊25公里处的玄瓮山路进水源头，有一片古建园林，统名就称为晋祠。晋祠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和著名的旅游胜地，常年接待着国内外成千上万的游客。这里山环水绕，古木参天，不仅有着如画的风景，更有着历代劳动人民建筑的近百座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在葱郁的树木掩映之下，清澈见底的泉水蜿蜒穿流于祠庙殿宇之间，历史文物与自然风景荟萃一堂，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目不暇接，流连忘返。梁衡先生是这样写晋祠的：出太原西南行50里，有一座山名玄瓮，山上原有巨石，如瓮倒挂，山脚有泉水涌出，这就是有名的晋水。绿水碧波绕回廊而鸣奏，红墙黄瓦随树影而闪烁，悠久的历史文物与优美的自然风景浑然一体，这就是古晋名胜晋祠。相传在西周时，年幼的成王姬诵即位，一天与弟弟姬余在院中玩耍，随手拾起一片落地的桐叶，剪成玉龟形，说：把这个龟给你，封你为唐国诸侯。天子无戏言，于是他弟弟长大以后就来到了当时的唐国，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做了诸侯。史记称这件事为剪桐封地。基于后来兴修水利，唐国人民安居乐业，后来他的儿子继位，因为境内有晋水，就改唐国为晋国。人们缅怀基于的功绩，就在这玄瓮山下修了一座祠堂来侍奉他，后人称为晋祠，这就是晋祠的由来了。而晋祠之美，则在于山美、树美、水美。这里的山微微的如一道屏障，长长的就如展开的两臂，将这处秀丽的古迹拥在怀中。春日黄花满山，静幽而香远，秋来草木郁郁，天高而水清，无论何时拾级登山、探古洞、访亭阁，都清悦神爽。古祠设在这绵绵的苍山中，恰如淑女半遮琵琶，娇羞迷人。这里的树以古老苍劲见长，有两棵老树，一是周柏，一是唐槐。那周柏树干径直，树皮皱裂，冠顶挑着几根青青的树枝，掩卧于石阶旁，宛如老者。那唐槐腰粗三围，苍枝曲球，老干上却发出一簇簇柔条，绿叶如盖，微风拂动，一派鹤发童颜的仙人风度。其余水边殿外的松、柏、槐、柳，无不显出沧桑几经的风骨，人游其间总有一种绵古思昔的肃然之情。也有造型奇特的，如圣母殿前的左牛柏，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它的树皮却一起向左边拧去，一圈一圈，丝纹不乱，向地下悬起了一股烟，又似天上垂下了一根绳。其余的有的俨如老妪覆水，有的挺如壮士托天，不一而足。晋祠在古木的荫护下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这里的水多、清、静、柔，在园内信步，那里一泓深潭，这里一条小渠，桥下有河，亭中有景，路边有溪，石间有细流脉脉，如线如缕，林间有碧波。

闪闪，如锦如缎。这么多的水又不知是从哪里冒出的，叮叮咚咚，只闻环佩齐鸣，却找不到一处泉眼。原来不是藏在殿下，就是隐于庭后。更可爱的是，水清的让人叫绝。无论多深的渠、潭、井，只要光线好，游鱼、碎石、丝纹可见。而水势又不大，轻轻的波将长长的草蔓拉成一缕缕的丝，铺在河底，挂在岸边。合着那些金鱼、青苔、玉兰的倒影，组成了一条条的大飘带，穿亭绕榭，冉冉不绝。当年李白来到这里，也曾赞叹道：“晋祠流水如碧玉，百尺青潭写翠娥。”你沿着水去赏那亭台楼阁，时常会发出这样的自问：怕这几百间建筑都是在水上飘着的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继续来欣赏晋祠的古韵文化之美。在晋祠最美的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古代文化，这里保存着我国古建筑的三绝。一是圣母殿，这是全祠的主殿，是为虞侯的母亲奕姜所修，建于宋天圣年间，重修于宋崇宁元年，距今已经有880年的历史。殿外有一周围廊，是我国古建筑中现在能找到的最早实例。殿内宽7间，深6间，极宽敞，却没有一根柱子。原来屋架全靠墙外回廊的木柱支撑着，廊柱略向内倾，四角高挑，形成飞檐的样子。屋顶黄绿的琉璃瓦相互扣搭着，远看飞阁流丹，气势雄伟。殿堂内宋代泥塑的圣母以及42尊侍女，是我国现存宋塑中的珍品。他们或梳妆扫洒，或奏乐歌舞，形态各异，人物形体丰满俊俏，面容清秀圆润，眼神专注，仪文流畅，匠心之巧绝非一般。二是殿前柱子上的木雕盘龙，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盘龙殿柱，雕于宋元龄2年，8条龙各抱定一根大柱，怒目利爪，周身风从云起，一派生气。距今虽然近1000年，仍旧是鳞片层层，虚染根根，不能不叫人叹服木质之好与工艺之精。三是殿前的鱼爪飞梁，这是一个方形的荷花鱼爪，却在爪上架了一个十字形的飞梁，上面由34根8角形的石柱支撑着，桥面东西宽阔，南北一如，桥边的栏杆望柱都形制奇特，人行桥上随意左右，如果泛舟水面，再加上鱼跃清波，荷红映日，真是乐而忘返。这种突破一字桥形的十字飞梁，在我国现存的古建筑中是仅有的一例。以圣母殿为主的建筑群还包括献殿、牌坊、钟鼓楼、金人台、水镜台等，造型都非常的古朴优美，用工精巧。全祠除了这组建筑之外，还有朝阳洞、三台阁、关帝庙、文昌宫、圣迎楼、景清门等，都依山傍水，因势起物，或架于碧波之上，或藏于浓荫之中，揉造化与人工于一体，就连园中的许多小品也都极具匠心。比如这假山上原本有一挂戏泉垂下，而山下却立了一个汉白玉的石雕小和尚，光光的脑门，笑眯眯的眼神，双手齐肩拖着一个石碗，那水正注在碗中，又溅到脚下的潭里，却总不能满碗。和尚就这样一天一天傻呵呵地站着，还有青青的小溪旁突然跑来一只石雕大虎，两只前爪抓着水边的石块引颈探腰，嘴唇刚好埋入水面，那气势好像要一吸百川。 你顺着山脚傍着水边去寻吧，真让你仿佛生仿。虽己游却不能尽兴，历代文人墨客都看中了这个好地方，至今山径石壁、廊前石碑上还留着不少名人题咏，有些辞工巨丽，书法精湛，更为湖光山色平添了许多风韵。这晋祠从周唐疏于之后，自然又演过许多典故，当年李世民就从这里起兵反隋，得了天下。宋太宗赵光义曾于太平兴国四年在这里消灭了北汉政权，从而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1959年，陈毅同志游晋祠时兴叹道：“周柏堂槐宋献殿，金元明清题咏遍，市民立碑宋统一，光义于此灭北汉。”晋祠就是这样，以他优美的身躯来护着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他真不愧为我国锦绣河山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晋祠的美令人心惊，但是旅途中还有一种美好是与友人的不期而遇。雨晴曾经在旅途中遇到过多年以前的一个朋友，我们聊天，他说起了过去，感觉那情景就在眼前，那些年轻的笑声，孩子似的开怀大笑，从前说过的话，幽默滑稽，仿佛触手可及似的。雨晴与他一起回忆，其实人生旅途中遇到的每一位真挚的朋友，见到过的每一道绝美的风景，还有那些荡气回肠的文字，总是那样的美好。正如雨晴读到的一个朋友的文章，他说：“人活在世上，体味不到真实美好的感觉，实在是一种悲哀。而旅行无疑是体验人生真实美好的最佳途径。”这又像诗人泰戈尔的一首诗所说：“我的孩子，来，坐在无限的胸膛上。”在朝阳出来时，开放而且抬起你的心，像一朵盛开的花；在夕阳落下时，低下头，默默地做完一天的礼拜。去旅行吧，在旅途中做最纯粹的自己，开心时大笑，难过时哭泣，看到雪山就疯狂起来，看到野花遍地就奔跑起来，看到精湛艺术和绘画会感动到热泪盈眶，看到不同的生活会大叫。万水千山走过，记住的是世界各国人民的笑容，留在心中的则是永恒的感动。也许当我们老了的时候，坐在宽大的藤椅中，手边一杯浓浓的红茶，面对着晴黄的夕阳，转过头相视一笑，那些悠悠流水年华中所有的花开花落、荣与辱、成与败、功与过、笑与泪，都会淡然而过。我是雨晴，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在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0: 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智

0: 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7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9: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1: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2: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1: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2: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8: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3: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工 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7: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6: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8: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19: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20: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1: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9: 在江苏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雨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2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不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23: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指着这边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在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六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六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不给哦，
4: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六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5: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六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六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六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8: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七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八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0: 七点
1: ，seven o'clock p.m.，
2: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2: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5: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岳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鲅鱼圈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89。
7: 营口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漏了。

0: 再笑加钱。
1: 万里长空但必辉，归鸦数点下七池，满城灯火人烟静，正是禅僧入定时。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刚才一上来的这首定场诗是出自我们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这两者结合起来，咱们第一个段子既跟动物有关，同时呢又是来自《西游记》的故事。咱们来听的，这是一段烙亭大鼓，何建春演唱的《猪八戒拱地》，非常的有意思，咱们来共同收听。

种下了沙种上顶，还有一匹马不龙，师徒四人登古道，一路上相怪不要紧，有一个六耳猕猴坐

罢了，这少主鸡来多主秀，依我看咱们不如三条八，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傅你还回长安村恩寺，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

声说是一个六耳猕猴做了怪，我把他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傅，你把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风说高楼转上个头清静，大声说你把这个东西

的正往前行，大声响，猪八戒不应该看媳妇儿，我喝不到的这个老猪精，往前又走了三四里，守住云头罗船亭，腰身垫了一个小媳妇儿，儿时来时可真怪年轻。头戴着白，身穿着香，腰中还扎着一条青麻绳，白布裤裙儿白腿带，小小的布鞋用白布蒙，左手拿的是千张纸，右手拿的本。

变化了一朵新粉蝇。左手放下了千张纸，右手放下了点水瓶，画了一个圈，扭了一个口，往西南冲，只因为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三宗宝，火石、火镰和火绒，蹭蹭地打着了火，火烧白纸把烟生。他看了看，八戒离此不甚远，你看他小子一撇就放弃本身。

府金杯两副空，我有心

下山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那激动。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越变越轻越难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人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神往前凑，嘿嘿一笑把话明，大嫂子不要哭了你别再痛，哭坏了身体没人心疼。大神说我给我的丈夫来烧纸，你上前打的什么疼，你上前打的什么疼。八戒说方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要找个美貌的男子不激动。大嫂子你看我长得怎么样，对大腰飞多威风，只要是大嫂子你不想起，咱们两个就亲成。大声说我假也假一个虚假汉，焉能讲你一个没貌的僧。八戒说你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我站个萝卜楞。大声说听说你们出家人馋又懒，我怎能跟你度日生。八戒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是我说说你听听。天要说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旅长，牛和马嘴巴子一共我就能撑。

0: 哎呦呦，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神说，上下种的是黄豆，虽是那豆根没见青，两个豆根你都怕，我怎能跟你把亲成？
0: 八戒回言说不怕，不疼不疼是一点儿不疼。
1: 他按说是个小豆根，
0: 就是那八路土地数不通，嘴巴子一使劲儿，我拱他一个四一零顶，
1: 拱了一龙又一龙，拱了南北拱西东，四面八方全拱到。
0: 二亩地拱了一个徐腾腾，
1: 八戒说：“
0: 大嫂子，你看怎么样啊？
1: 我的本领行不行？”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
0: 八戒说：“高老庄生怎么投亲戚？”
1: 大神说：“接公大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
0: 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

0: 把八戒压得直哼哼，哎呀，要是本人啊，你的身体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斤之体，可不轻。大声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徒弟八戒回头看。

0: 一摸老百姓，大姐一见吃一惊，哎呦呦，我还见了当时的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行。大圣说你的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虚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从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听完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烙亭大鼓，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之前呢那是西游记的故事，咱们下面听到这段子的名字叫做东游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咱们来一起欣赏。
3: 谢谢大家。
4: 嗯，
3: 看着你们高兴我痛快
4: 也高兴，
3: 水平有限，我这心是热的。
4: 就别客气了
3: 啊，
4: 不错
3: 是吧？我这意思，我跟你我比不了。
4: 怎么了？
3: 我跟你我没法比。
4: 嗨，
3: 人家于老师，人家这个跟咱水平、觉悟
4: 啊，
3: 方方面面、经验都比咱强。
4: 啊、您不能那么。
3: 咱人跟人家怎么比？
4: 嗨，
3: 咱就普通老百姓。
4: 是谁都是
3: 老于家
4: 啊，
3: 书香门第。
4: 嗨，就念
3: 书香门第
4: 嘛啊，
3: 连他，在他媳妇儿
4: 啊，
3: 那嫂子，人家这都大户人家，
4: 不敢
3: 知道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们家早上起来，我媳妇儿买早点去，
4: 那这不是谁都
3: 扫地
4: 啊，
3: 擦地
4: 是。
3: 中午谁接孩子？我们家净这个
4: 杂物事儿吗？
3: 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了，香炉点根香，
4: 嚯、
3: 啊，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
4: 哦，
3: 啊，俩书台，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颜得了墨，添饱了笔，
4: 先写先画，
3: 两口子画画。你提到人家
4: 好这个，
3: 他坐这边，嫂子坐对联
4: 哦，
3: 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
4: 嗯，
3: 看一眼。画两笔
4: 自画像，扒了眼也得画出来
3: 啊。嫂子那儿画一狐狸
4: 啊，
3: 于谦这画一大乌龟、
4: 哎、没听说过啊。
3: 大才子嘛，
4: 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啊。
3: 大才子嘛，你这是国宝，国宝的东西。
4: 什么国宝啊？
3: 国宝我承认。
4: 你
3: 想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
4: 对啊，
3: 赵佶画马，还有一大画家戴嵩
4: 啊，
3: 画牛。
4: 是
3: 荒草渡头寒干马，绿杨堤畔戴嵩牛。
4: 这都是
3: 戴嵩的牛啊、
4: 嗯、
3: 赵佶的马，戴嵩的牛。
4: 对，
3: 嫂子那儿的狐狸，你这样的王八、
4: 啊、没听说过、
3: 啊啊、
4: 有搁一块儿说的吗？这个
3: 天下第一、
4: 啊、
3: 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
4: 有什么条件？
3: 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
4: 没有门这里头。父亲就一个。
3: 是啊，
4: 啊、
3: 嗯，我夸你显着阔吗？
4: 显着阔，我趁爸爸呀，那管什么呀？
3: 超过别人，超过别人，
4: 哦、没有这地方不用。
3: 哟，他父亲老学究，
4: 啊、
3: 嗯，哎去，留着胡子，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
4: 哦，
3: 哼，
4: 蹲布是怎么着？下巴颏枕一蹲布，
3: 散步连擦地，屋里
4: 好嘛，没听说过。
3: 人家老爷子啊，我跟他爸爸我们相好。
4: 啊，
3: 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
4: 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这么说含糊知道吗？
3: 你让他先挑。
4: 哎、啊、没有挑的，
3: 他来剩下那我来啊。
4: 不能，
3: 他不乐意来我来、啊、
4: 没有，他是长辈，
3: 干父子。
4: 对，
3: 干父子老头真好
4: 啊，
3: 打小疼我们俩人。
4: 是
3: 我们俩坐屋里边，小孩七八岁
4: 啊，
3: 我们俩坐屋描红胡子，
4: 哎，
3: 字帖
4: 练书法，
3: 蒙上纸我们俩这儿写。
4: 嗯，
3: 老头看看不行不行
4: 不行，
3: 唰唰
4: 先写的不
3: 全撕了。
4: 你看
3: 这个多咱练出来呀、啊、
4: 太慢，
3: 这个有意义吗？
4: 没意义
3: 吗？
4: 嗯，
3: 干点别的。
4: 什么呀？
3: 弄一簸箕土搁在这儿，和泥和泥玩，
4: 和泥
3: 玩，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
4: 啊？啊，
3: 老头看看、啊、你躲开，你也躲开、
4: 啊、干嘛？
3: 哗，
4: 哎呀呀，
3: 这
4: 什么老头啊？这是
3: 童心呐，
4: 可惜了这岁数
3: 啊，是吧？ 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
4: 哎，对，
3: 你们俩谁来？我说来，谦儿哥，你比我大，你来这个。
4: 啊，
3: 谦儿哥吓得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
4: 啊，
3: 啪，摔地上
4: 啊，
3: 当间摔出一洞来，
4: 气儿挤的吗？
3: 老头看看，
4: 啊，
3: 这叫什么？
4: 哦，
3: 谦儿说这叫窟窿。
4: 哦，
3: 我说嗯，我这叫眼儿。老头乐了，嗯
4: 啊，
3: 窟窿眼儿，
4: 嗯，
3: 一样吧这。
4: 这还掰扯什么呀？这个
3: 啊，老爷子高兴啊，好
4: 啊，
3: 第一节课结束了
4: 啊，就这个呀，
3: 光活泥没意思，
4: 还干嘛？
3: 这回啊，我给你们崩个科看看啊，
4: 崩坑，起来吧，干嘛要吞裤子是吗？
3: 地上崩个科玩，
4: 撒尿活泥，放屁崩坑，这是老头干的事吗？这个，
3: 我爸爸童心未泯，
4: 这用不着了。
3: 活不呀、
4: 啊、
3: 活不
4: 让他抿了吧、
3: 啊、
4: 这些
3: 啊，在屋里一块玩
4: 啊，
3: 啊，老头站这儿大长胡子
4: 啊，
3: 谦儿的那头站这胡子，爷俩玩，我就当地跳
4: 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的
3: 啊，玩意儿吗？玩意儿
4: 什么玩意儿啊，
3: 闲着没事，老头带我们俩、啊、走爬山去。
4: 哦，
3: 孩儿们与我爬山去月折、
4: 哦、
3: 啊，爬山爬香山
4: 锻炼，
3: 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他还跟人一块儿，精神好，
4: 能是
3: 红光满面，
4: 好锻炼嘛。
3: 当然了，终归岁数带着了。
4: 是
3: 爬山，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
4: 年岁大，
3: 哎，第一个下来，
4: 怎么那么快下来？
3: 没站稳呗？
4: 啊，掉下来的，
3: 是个玩意儿，你知道？可乐，
4: 拿他当玩意儿像话吗？
3: 可乐，我们都害怕，赶紧跟下来。
4: 啊，
3: 老头坐着乐，
4: 摔美了，
3: 太好玩了这个
4: 啊。
3: 这个啊，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
4: 嗯，
3: 我很爽，我很爽
4: 啊！
3: 人活一世，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是吧？
4: 没听说过，
3: 为社会做贡献，
4: 什么心态呀、
3: 啊？老头高兴，童心未泯呐。
4: 呵，
3: 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一边一个，老爷子，讲讲讲讲
4: 啊，
3: 让我们听听、
4: 嗯、
3: 为什么能那么高兴？
4: 是
3: 笑对人生，
4: 哦，
3: 笑对人生，
4: 心态
3: 让大伙瞧着，通过你高兴，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
4: 哎，
3: 知道吗？你看我。又站起来了
4: 啊！
3: 一踩着胡子，梆摔那儿了。你看，估计人都乐呀，老头也美，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知道吗？看见了吗？都乐了吧？
4: 啊！
3: 我再来一回
4: 啊！还来呀？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知道吗？
3: 玩呗，
4: 玩什么呀？
3: 我说老爷子，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
4: 啊！别捋了，
3: 得长，你知道吗？
4: 长也得嚼嚼，好不好呢？
3: 啊，有
4: 啊、哦，一捋胡子才想起来。
3: 有，想当初，
4: 嗯，
3: 想当初，文革那会儿啊，
4: 啊，
3: 我下放到山区，
4: 哦，
3: 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待着，
4: 哦，
3: 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
4: 是
3: 那会儿算是受罪了，
4: 受苦了。
3: 老爷子，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
4: 嗯，
3: 沦落在那个地儿，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
4: 还能保持这心态？
3: 没有。
4: 哦，
3: 在那儿我也很快乐，
4: 也高兴，
3: 寻找快乐。
4: 怎么找啊？
3: 不，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
4: 是，
3: 我给您讲一个可乐的事吧。
4: 您说一说
3: 啊。有一年呐，
4: 嗯，
3: 冬天，
4: 哦，
3: 十冬腊月，大雪纷飞。
4: 哎呀，
3: 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
4: 狗丢了，
3: 大狗，
4: 嗯，
3: 这么大大狗，
4: 嗯
3: 啊，天天靠着它放羊。
4: 哦，
3: 他丢了
4: 牧羊犬。
3: 哎呦，我们带人给找。
4: 哦，
3: 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
4: 找狗去，
3: 找三天。
4: 哎呀，
3: 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
4: 嗯，
3: 晚上天都晚了。
4: 嗯，
3: 支上帐篷，点上火。
4: 哦，
3: 我们坐那看着这狗，
4: 看着
3: 实在没事干，我们过去打那狗玩。
4: 嗯，
3: 来他耳朵抽着嘴巴，啪啪，我打了一宿。
4: 呵，真能玩，
3: 很快乐。
4: 就这个呀？
3: 这没什么可快乐的，这事
4: 就说是呢。
3: 还有别的快乐事吗？
4: 嗯。
3: 第二年冬天
4: 啊，
3: 老李家那马丢了，
4: 老丢东西，
3: 得找马去
4: 啊，
3: 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
4: 嗯，
3: 在山旮旯找着了，
4: 哦，
3: 支上帐篷，点上火，围着马、
4: 啊、
3: 没事干。
4: 嗯、
3: 啊、我给马来大嘴巴子啊，我抽
4: 他、啊、
3: 我踢他。
4: 哎呀，
3: 我踢了一宿、啊、我很快乐。
4: 这什么快乐方式啊？这是、
3: 啊、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
4: 想想
3: 有。
4: 哎，说一说
3: 什么难过事
4: 啊？啊，
3: 第三年
4: 啊，
3: 我丢了，
4: 打死你！我告诉你们。

0: 亲儿子还他爸了
1: 啊，
0: 干儿子
1: 是
0: 说实在能这样，一般人做不到。
1: 那是真疼你，
0: 全娶了
1: 啊，
0: 人家接过来16万，
1: 那么些钱？
0: 那个年头，我们小时候
1: 啊，
0: 那个存折16万呢，
1: 不少，
0: 还了得吗？
1: 嗯，
0: 所以人家看看，哟，大爷这娶了些，
1: 是
0: 您这个得提前预约。
1: 对，
0: 今天只能娶5万，
1: 那也不小，
0: 娶5万
1: 是
0: 5万，
1: 嗯，
0: 宝贝儿，再等会儿啊，再等会儿啊，
1: 哎，
0: 娶5万
1: 是
0: 都要1块1块的。
1: 啊，这零钱吗？
0: 嗯啊，服务员气的呀，啊，得数吧，一会儿跟山似的，
1: 堆一堆，
0: 5万块钱1块的。
1: 嗯，
0: 老头儿，来，咱一块数啊。
1: 哦，
0: 一会儿一点点数，
1: 嗯嗯，
0: 都数够了，天也黑了。
1: 嗯，
0: 存上吧，
1: 存上了，谁买东西啊？
0: 啊，银行里纳闷，你这什么意思
1: 啊？
0: 我数数看数对不对？
1: 哎，这
0: 我自个儿的钱，
1: 嗯，
0: 我怕您保管的不好，嗯，
1: 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0: 现在放心了，
1: 啊，
0: 走，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
1: 好嘛，吃饭还得回家，
0: 真疼我，对我特别好。
1: 哎，您也不识好歹，
0: 对我特别好，是吧？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
1: 嗯，
0: 常讲有日思无日，
1: 嗯，
0: 我把无时当有时，
1: 好话，
0: 知道吗？对钱管得紧点儿，
1: 是，
0: 别跟你大妈小，
1: 大妈
0: 说你母亲
1: 怎么了？
0: 别跟你大妈小，花钱不往心里去，
1: 哦，
0: 知道吗？没有这样的，
1: 是吗？
0: 知道吗？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
1: 嗯，
0: 要1万块钱的，
1: 买1万块钱衣服，
0: 转天又要钱又花钱，
1: 还花，
0: 要8000块钱，
1: 哎，
0: 第三天又要6000，
1: 哎，
0: 第4天拿5000块钱，
1: 真是能花
0: 啊，第4天拿2000块钱，
1: 啊，
0: 那天就昨天又要了，
1: 啊，
0: 拿1000块钱，
1: 太能花，
0: 有这样的吗？
1: 啊，
0: 我是一分也没给啊，嗯，
1: 白费劲了，
0: 嗯，
1: 没给，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我想想，对，有道理。
1: 啊，
0: 昨天我看大妈买菜的5毛钱特别的湿
1: 啊，
0: 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
1: 啊，
0: 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
1: 嚯，钱狠子，嗯，
0: 对钱就这样，知道吗？
1: 啊，
0: 但老头心很好，
1: 还捧呢，
0: 很好，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别在家待着，
1: 干嘛呀？
0: 走吧，咱爷俩出去玩去。
1: 啊
0: 啊，我说您说上哪儿去？
1: 是
0: 去远了，家里不让去。
1: 嗯，
0: 啊，那不行，你得撒开手。
1: 哦，
0: 这个孩子说实在的，我跟你讲，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
1: 嗯，
0: 知道吗？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
1: 哎，
0: 知道吗？
1: 亲儿子都不行了，
0: 不行，我不喜欢他。
1: 哦，
0: 哪天我看见他爸爸，我非抽他不可，你知道吗？
1: 你先等会儿吧，怎么还看见我爸爸？他不就是我爸爸吗？
0: 他是你父亲，
1: 这不一样吗？
0: 那玩意儿能一样吗？那个，
1: 那怎么不一样啊？
0: 你别问，问了心里是病。
1: 哎，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
0: 你问那干嘛是吧？
1: 啊，
0: 走，跟大爷出去玩去。啊，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
1: 周游世界，
0: 哪儿都行。
1: 嗯，
0: 啊，东西南北4个方向，
1: 哦，
0: 一个地儿，咱出去一年。
1: 哎呀，
0: 咱们先奔东走，
1: 上东边，
0: 咱们往东边玩去。
1: 好
0: 啊，
1: 嗯，
0: 东边哪儿都好玩。
1: 哪儿啊？
0: 啊，咱们走，咱奔通县。通县奔燕郊。
1: 通县
0: 奔燕郊。
1: 没去过什么地方？
0: 转到三河。
1: 啊，
0: 打三河转到燕郊。
1: 是。
0: 燕郊到通县，通县到燕郊，燕郊到三河，三河燕郊。
1: 干嘛又踩着胡子了？是怎么着？怎么跟这儿转悠啊？
0: 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
1: 什么呀？
0: 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然后再上西边，门头沟那有的是机会，知道
1: 吗？好嘛，北京还出不去
0: 啊。那个年头，老头就趁车。
1: 是吗？
0: 开车，呱楞呱楞呱楞这车。
1: 嗯。
0: 啊，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
1: 是。
0: 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
1: 是。
0: 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
1: 有钱了，
0: 爸，啊，开着车带着我，你俩出去玩去。
1: 哦，
0: 嗯。高兴，饱览通县大好河山。
1: 什么的呀？
0: 啊，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
1: 嗯，
0: 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啊！看，走了三河，天降大雨，
1: 哟，
0: 你爸爸乐了，呵，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
1: 什么？
0: 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
1: 好，嗯，
0: 好，
1: 下雨了，
0: 老天爷是很明智的。
1: 嗯，
0: 哎，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啊，
1: 哎，呵，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
0: 我说我哪知道？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啊。这个龙行有雨，虎行有风啊！
1: 是
0: 我很高兴啊，
1: 高兴，都活泥了还高兴呢，
0: 捋着长胡子嘛，
1: 捋什么呀？
0: 我说大爷，我饿了
1: 啊！
0: 我跟您说到燕郊我就饿了，
1: 你也是，
0: 啊，这都三河燕郊来回4趟了，
1: 哎呀，没去别的地方，
0: 别着急，咱这不等等雷呢吗？咱这不
1: 啊干嘛呀？
0: 不是，咱们等着下雨吗？
1: 啊，
0: 雨中寂静是吧？
1: 什么雨中？
0: 下车，下车。真的下车
1: 啊！
0: 路边有一小吃店，
1: 吃点饭。
0: 推门进去一瞧，小买卖间不大
1: 哦，
0: 小买卖间有4张桌子。
1: 嗯，
0: 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哦，来了二位，
1: 哦，
0: 快坐快坐快坐，伙计给倒碗热水。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
1: 嗯，
0: 啊？老头乐了，你不知道，
1: 啊，
0: 嗯，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嗯，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
1: 实话都告诉人家，
0: 往这一坐，有吃的吗？
1: 嗯，
0: 这小地儿，烩饼，
1: 哦，
0: 烩饼焖饼，
1: 行了，
0: 包子，
1: 啊，
0: 饼汤，
1: 嗯，
0: 啊，您看您吃什么？往这边一瞧。

0: 角那儿俩伙计端着大笸箩
1: 干嘛呢？
0: 正摇元宵呢。
1: 哦，
0: 你爸爸是大财主，吃过见过？
1: 是。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哎、
0: 嘿，
1: 这财主白当了。
0: 白煤球怎么卖的？
1: 嗯
0: 啊，
1: 白煤球那叫元宵。
0: 伙计，看看他。
1: 啊，
0: 元宵您那大爷。哦，好，好，有点意思。
1: 嗯，
0: 来来，过来过来。把我叫过来了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
1: 啊，连元宵都没见过。
0: 这怎么卖这玩意儿？就这么吃啊啊？
1: 正吃，
0: 给我来个醋碟啊！
1: 那蘸醋吗？那个
0: 啊，来醋碟儿，
1: 没有这么吃的。
0: 掌柜的坐着乐
1: 啊，
0: 大爷您真开玩笑，您都会开车，您没见过这个
1: 啊？是，
0: 我们自个儿弄的
1: 哦，
0: 馅儿也好，面也好，
1: 嗯，
0: 您来点尝尝。
1: 嗯、
0: 好啊，贵吗？
1: 嗯，
0: 贵吗？你们这东西
1: 是？
0: 您瞧，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
1: 哎、啊。
0: 先尝后买，
1: 真会说话。
0: 好，好痛快，会说话。
1: 嗯，
0: 先尝后买。
1: 对
0: 啊，先尝一笸箩。
1: 对，嚯、嗯，饭量还真不小。
0: 嗯，掌柜的看看他，那没那么长的。
1: 对，
0: 没那么长的，给煮点吧。
1: 嗯，
0: 爷俩都冷了，一人盛几个。
1: 嗯，
0: 大碗盛上来，一个里边五个。
1: 哎，
0: 吃吧，我跟你爸爸汤汤汤，我刚吃俩。
1: 嗯，
0: 你爸爸那碗吃完了，
1: 饿了，
0: 把我这碗端过来。孩子少吃，拽着心里难受。
1: 哎呦，他就不怕拽心里吗？嗯，
0: 掌柜的，
1: 嗯，
0: 还能再尝点吗？
1: 好嘛，还尝。
0: 掌柜的说差不多了。
1: 嗯
0: 啊，你都这么尝，我们卖谁去？
1: 是
0: 啊，哦，是啊，尝的这要钱不要钱？
1: 嗯，
0: 不要钱。
1: 哦
0: 哦，汤要钱吗？
1: 我汤，
0: 汤不要钱。来碗汤，
1: 溜溜缝。
0: 来碗汤。
1: 嗯，
0: 大碗搁着酱酱糊糊，跟杏仁茶似的。
1: 嗯，
0: 我一瞧这不错呀。
1: 啊，
0: 掌柜的，我也来碗汤。
1: 两碗。
0: 盛汤，盛汤，盛汤。
1: 哎，
0: 我这碗刚撂下，你爸给我盛两碗，两碗
1: 真能喝，
0: 喝一碗晾着一碗
1: 啊、
0: 嗯，这碗得那碗也完了啊，
1: 好嘛，
0: 我说掌柜的，我也来两碗啊，
1: 真小啊，
0: 喝完你爸爸站起来，拿盆盛，快，
1: 嚯、哦，
0: 拿盆盛，我说我要盆，喝
1: 哪儿那么些盆呢？
0: 啊，喝了有一个多小时 啊，你爸爸站那儿，拿过来，
1: 啊，
0: 拿过来，
1: 不敢使劲说话了都，
0: 烫，
1: 烫，再喝就喷出来了，你这个
0: 烫。汤啊啊，汤，元宵啊，汤，
1: 嗯，大点声，
0: 汤没了，
1: 嗯，
0: 元宵满遍锅贴了，
1: 嚯、哦，好嘛
0: 啊，没看见那厨子吗？
1: 嗯，
0: 勺都放下，被铲子抄起来了，
1: 哈哈，
0: 四个人挑水供不上你们俩人喝，
1: 灌水耗子呢，
0: 啊、好，好，好，我们歇会儿再喝，
1: 可还喝呀？
0: 你歇会儿再喝，
1: 没完没了。啊，
0: 掌柜的坐那儿乐了。
1: 嗯，
0: 哎，也不知你们心宽呢还是没羞没臊，真没见过你们这样，这还开车呢啊！
1: 啊啊啊！
0: 这车是跟哪个点心铺讹来的啊？
1: 好，
0: 不是你这没意思了。
1: 嗯，
0: 花得起钱，知道吗？
1: 哦，还花起钱？
0: 哎，找钱吧。哎，你哪给人钱了？
1: 给人钱了吗？
0: 掌柜的乐了，不要紧的，不要紧的，不要紧的。这要下雨天也没事干，
1: 啊，
0: 拿你们度阴天了啊！
1: 好，
0: 我们这有规矩。
1: 嗯
0: 啊，聊会儿天吧。
1: 是，
0: 聊会儿天出个题。你要搭上来了，一分钱不要。
1: 嚯，
0: 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
1: 嘿，还有这好事儿、啊？
0: 掌柜的坐着稳当，一丝不苟，
1: 是吧？您说准了这词儿以后啊，
0: 这挺稳当。嗯
1: 嗯，
0: 我出道题。
1: 嗯，
0: 你爸说出，你稳住，你坐着没事啊。出，我最聪明啊。好，两道题。
1: 哦，
0: 你选择一道。
1: 哎，选择题。
0: 哎，你只要搭对了，扭头走你的，没事。
1: 哦，
0: 好，你说。我是两道题，你可以选择第一道，也可以选择第二道，
1: 选吧，
0: 答对了就走你的。
1: 啊，
0: 我选第二道。
1: 第二道，
0: 我选第二道题，你说。
1: 啊，
0: 听着啊，第二道啊。
1: 嗯，
0: 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
1: 对，哪件事儿啊？
0: 我选第一道。
1: 哎呀，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嗯，
0: 不是你这叫诓人呢。
1: 嗯，
0: 谁诓你了啊？喝了吗？好几缸水，知道吗？
1: 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
0: 啊。也没你这样的，
1: 嗯，
0: 我给你再给你机会，
1: 啊，
0: 我数到三，向我道歉，这事儿也完了。
1: 哦，
0: 三，你没机会了。
1: 什么呀，这是？
0: 啊，掌柜的太聪明了，
1: 啊，
0: 坐上坐，问你爸哑口无言，
1: 啊，
0: 呵，这个事儿，
1: 别捋了就，
0: 你这不算，
1: 啊，
0: 你这叫玩人，
1: 嗯、
0: 啊，我也出一题，
1: 还有一题，
0: 我也出一题，你要搭上来啊，
1: 啊，
0: 我给你钱，
1: 是
0: 啊，听着啊，
1: 啊，
0: 九个面，八张嘴，
1: 啊。
0: 一个娘们儿，十九条半腿，
1: 这什么呀？这是
0: 掌柜，你听傻了，这不知道这个，
1: 啊、
0: 九个面，八张嘴，
1: 啊，
0: 一个娘们儿，十九半条腿，
1: 啊，
0: 这什么呀？什么呀？一指这桌子，
1: 啊，
0: 就这八仙桌子，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八仙桌子，
1: 九个面，
0: 九个面，八仙，八洞神仙，
1: 哦，
0: 面，脸面，
1: 哦，
0: 八仙八个面，
1: 八仙八面，
0: 桌子面算一个，
1: 哦，
0: 桌面九个面，
1: 哦，
0: 八张嘴，
1: 这怎么回事？
0: 八仙一人一张嘴，
1: 哦，八
0: 桌子没嘴，
1: 是吧？一个娘们儿，
0: 一个娘们儿，何仙姑，何仙姑，对不对？十九半条腿，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算八仙几条腿？
1: 八仙是
0: 二八一十六，
1: 十六条腿，
0: 桌子四条腿，二十条腿，这里边还有个铁管里呢，
1: 好嘛，啊，这算半条啊，
0: 半条腿
1: 啊，
0: 十九半条腿。
1: 什么鬼，
0: 没猜着吧？
1: 啊
0: 没猜着吧，这里还一瘸子呢。
1: 啊，
0: 经理打灯上站起来了。
1: 啊，
0: 真没想到啊。
1: 啊
0: 啊，白喝元宵汤没事啊，拿我开玩笑啊。
1: 哎，对了，
0: 伙计，把这菜刀逼我。
1: 好嘛，要玩命。
0: 爸爸一来我蹭就出去了。
1: 啊，
0: 开开车门咣就进了车了，
1: 上车，
0: 哎，油门都踩到底了。
1: 啊，
0: 赶紧跑，赶紧跑。
1: 好吧，
0: 荒郊野外这容易出人命。
1: 啊，
0: 好，二十分钟。我说您慢点吧，车太快，我这心都快出来了。
1: 是是，
0: 你爸爸把速度慢下来，
1: 停会儿吧。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这个东西就是得飞智，知道吗？落人手里，咱俩算熟了，
1: 对
0: 吧？一回头呀，
1: 怎么了？
0: 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
1: 啊，
0: 敲这玻璃，你没跑不了
1: 啊！
0: 半小时
1: 哦，
0: 油门都踩到底了，
1: 赶紧跑吧，
0: 疯了一样跑。好，你爸爸这汗哗哗的，
1: 吓得
0: 他看，哎呀。可吓死我了！
1: 嗯，
0: 这时候我估计都过了三河县了。
1: 好嘛！
0: 哎呀哎呀哎呀，
1: 怎么意思这？
0: 哎呀，这瘸子还跟他窗户上了。
1: 这瘸子跑够快的，哎，这个。
0: 别跑！你爸爸这脸都红了
1: 啊！
0: 我的亲娘啊！
1: 还跑？
0: 跑，玩命跑！好，可了不起，车都快抖愣散了。
1: 哎呀，
0: 跑了一个小时。
1: 嗯，
0: 哎呀，这饭熬出来了。
1: 好了，
0: 这饭熬出来。
1: 嗯，
0: 哎呀呀，
1: 怎么老跟着呀？
0: 你看这瘸子外边敲着窗户
1: 啊！
0: 我帮你推一把，车陷泥里头了。
1: 好嘛！
0: 啊。
1: 这半天干倒呢，合着
0: 啊！人家伙计出来给推，快把他们推走吧！
1: 哎呀，
0: 推走吧，这帮人太讨厌了啊！
1: 哎呀，遇上好些人了，这是。
0: 我们走，我们往前开，一直往东下去。
1: 啊，
0: 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
1: 出了三河了，
0: 三河县里。嗯
1: 啊，进了三河了，
0: 终于进了三河了。
1: 好嘛，
0: 啊，找一小旅店，小旅店，找房子，我一间，你爸爸一间，
1: 一人一间，
0: 啊，一人一间。
1: 嗯，
0: 住吧啊。你爸爸那屋躺下，我这屋也躺下，
1: 啊，
0: 太潮了，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
1: 是，
0: 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
1: 啊，
0: 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管事的满院跑。
1: 嗯，
0: 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
1: 我哪有那么些姐姐呀？
0: 在家里怎么都行。
1: 什么呀？
0: 在家事事好，出外事事难
1: 啊。
0: 我们在外边没那个
1: 啊，
0: 我这屋小灯泡，鹌鹑蛋那么大，
1: 哎呀，
0: 看不见。
1: 嗯，
0: 伙计，
1: 嗯，
0: 伙计。伙计，门一开，伙计进来，什么事儿？这灯泡这太小了。
1: 哦，
0: 能这么大个流吗？啊，
1: 换那么大的，
0: 没见过，没见过啊。
1: 是，
0: 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给你换这么大的吧。
1: 哎，
0: 拿来仨灯泡，拧上一个。
1: 是，
0: 这俩备用啊，备用。哎，躺下我睡不着觉
1: 啊，
0: 累，这一天多累，躺着躺着，拿起灯泡来。你说这玩意儿啊，谁研究的啊？
1: 嗯，
0: 哎，上面还写着，
1: 写什么？
0: 易碎品。
1: 哦，
0: 请勿放在口内。
1: 废话，
0: 那吃错了药了。
1: 嗯
0: 啊，不让搁嘴里边。
1: 嗯，
0: 搁嘴里怎么着了？我不信，
1: 非叫这劲，
0: 我得试试啊。
1: 嗯，哎呀，
0: 拉我回来了
1: 啊！
0: 卡的真瓷实
1: 啊！
0: 这怎么办呢？急得我跟什么似的。
1: 是，
0: 我赶紧跟屋里边想法设法。我拿不出来，真拿不出来啊！
1: 啊，
0: 急得跟什么似的，把门开开，砸你爸那门，当当当！
1: 嗯，
0: 门一开，你爸爸瞧我，
1: 嗯，
0: 太可乐了，这个，
1: 还行，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
0: 啊啊哎哎哎
1: 哎哎！
0: 那意思我这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你爸爸也着急
1: 啊，
0: 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边这块
1: 啊，
0: 嗯嗯嗯啊，坏了，掉了好几撮啊！
1: 哎，对了，这怎么办呢？这是。
0: 赶紧喊人家酒店的，
1: 啊，
0: 喊人家招待所的，那我们去啊！
1: 哎
0: 哎，赶紧带着我，大伙都乐，
1: 看去了，
0: 疯子啊！
1: 嗯，
0: 我也言不得语吧的。
1: 是啊，
0: 送我上旁边那屋，
1: 啊，
0: 小卫生院。
1: 哦，
0: 大夫有办法啊，先给你塞点毛巾。
1: 哦，
0: 塞毛巾塞好了，大夫，砰，碎了。
1: 那还不碎？
0: 拿镊子往外夹。
1: 嗯，
0: 吐啊，吐了一地的血。
1: 啊，
0: 我说这真是的，这怎么回事？
1: 扎的。
0: 大夫说你有病，你知道吗？
1: 啊。
0: 这么大岁数人了啊，这有什么可好奇的？
1: 就是
0: 不能干这个事儿，知道吗？
1: 哎，
0: 他天不早，快回歇着去吧，
1: 赶紧走吧，
0: 赶紧回来漱漱口，躺下睡着了。
1: 嗯，
0: 睡到半夜三点，嘣嘣嘣有人砸门
1: 啊，
0: 开门一看，你爸爸
1: 啊，
0: 嘴里黑一灯泡。
2: 和您一块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这段《东游记》。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种。传统钢铁生产长期依靠一线技工扎根现场，凭借实操经验稳住生产节奏。如今智能化浪潮正在重塑钢铁产线格局，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建成国内中厚板生产领域首个跨产线跨区域智能化生产运行疾控中心，打破多年来单条产线独立管控分散作业的老旧模式，让中厚板生产逐步告别靠经验调度，迈入靠系统管控的全新阶段。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厚板部疾控中心的可视化大屏上，两条产线的生产画面、工艺参数、温控数据等信息实时滚动，一目了然。每一块钢板从钢坯入炉、轧制塑形、冷却调制到热处理成型，全流程看得见、可追溯。依托这套行业首创的疾控体系，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5米5宽厚板生产线与3米8中厚板生产线各自运行的局面彻底扭转，零散分布的轧钢、热处理、泵站等操作点位全部整合归并，实现两条产线生产资源统一调度，工序协同联动。
1: 之前可能是每个岗位都需要三个人来操作，每台设备需要有一个人24小时全程看守，但是现在呢，每个岗位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设备也不需要全程看守了，数据全都集成在这个大屏幕上，出现问题它会定时的报警，及时去查，就是这样就可以了。
0: 产线的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升级，落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生产实效。跨产线协同联动，让生产节拍更紧凑，工序衔接更顺畅，全流程数据留痕溯源，不再完全依靠老师傅手，让质量管控更精细，产品品质更可控，远程集中操控模式精简一线值守岗位，真正让企业实现生产提质、运行增效、运维降本、安全升级。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桑拿模式，清凉海滨游毫无悬念地成为暑期出游的顶流。山海广场凭借碧波柔沙的天然禀赋和不断升级的游玩体验，正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这里踏浪戏水，消夏纳凉。傍晚5点半，当暑热渐退，海风裹挟着清凉扑面而来，山海广场迎来了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记者在现场看到，绵延的沙滩上人流如织，赶海十倍，堆沙嬉戏，消暑纳凉，游客各得其乐。
2: 到暑期了，带家人过来玩，我感觉山海广场整体的配套设施和游玩体验是非常好的，性价比非常高。
3: 我们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然后第一次到东北来，然后带着小朋友来感受一下东北的一些文化特色吧。然后网上看到鲅鱼圈这个地方，然后离海比较近，然后也带小朋友过来看一看，东北这边的渤海是一个什么样子。
4: 我刚刚下水去玩了，水很凉快，我很开心。
0: 沙滩上踏浪戏水是静态的惬意，而海面上的阵阵惊呼则是山海广场今夏动感的音符。在沙滩一侧的海面上，不少年轻游客正挑战水上飞人项目，在水流的冲击下，体验者腾空跃起，直冲数十米高空，翻转旋转，引来岸边观众的阵阵惊叹。
5: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我第一次玩这个空中飞人，我感觉特别好玩，在高空特别刺激，
6: 在这个热的天气里，然后这个体验这个海水拍打身上感觉非常的不错，以后还会再来玩这个项目。
0: 玩得尽兴，更需安全托底。今年山海广场在服务保障上再升级，新成立的红十字救护站每天配备6名救援人员，全天候值守。观景台上的救生员借助望远镜对海面实施不间断瞭望，一旦发生险情，救援快艇可在5分钟内抵达现场。
7: 山海广场目前已成立专业救援队，救援队全天性分时段进行定点巡逻，涨潮期间救援人员到达瞭望塔进行水面瞭望，同时携带高音喇叭到达涉水区域进行安全须知宣讲，并联合蓝天救援队进行全水域覆盖进行救援，在游客中心设置医疗救助点，为游客进行及时救助。景区新增7处瞭望塔与38处安全指示牌覆盖全沙滩区域。
0: 近日，由清华大学牵头，联合广东海洋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天津大学组建的乡村振兴工作站实践支队的12名学子，走进鲅鱼圈区，开展为期10天的乡村振兴专项调研。为深挖现代农业发展潜力，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将涉农产业调研作为本次实践的重点。支队成员先后走进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和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实地学习兰花标准化培育、现代化农机应用、特色宠物繁育、梨树两种选育等技术，深入了解科研转化成果。支队成员还深入盛台村葡萄科技小院，实地考察葡萄育苗规模化种植的全链条，系统掌握了本地特色果蔬产业的产供销现状。与此同时，支队成员还走访了集市陶瓷手工艺人，调研夜市与山海广场灯会等业态，为拓展区域文商旅融合发展的思路积累素材。此次调研收集了各类产业素材，支队后续将据此形成完整的规划方案，探索特色农业与传统手工艺的融合发展路径。同时，支队将依托调研成果提炼产业发展新思路，力求从产业支撑和人才储备维度夯实发展基础，为鲅鱼圈的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助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弹月，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真真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0: 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固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小子干嘛呀？
2: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他。
1: 哎，晶晶特别想，是不是太
3: 聪明？不是好
4: 人又就在报
1: 晶晶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1: 风波。
5: 差点儿嘛，
1: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7: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8: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9: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10: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11: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10: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1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24节气里的第13个节气立秋，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但立秋并不代表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尚未出伏，闷热依旧。下面来关注一下双休日两天的天气情况。那本周六呢，天气多云转晴，北风6到7级，阵风可达8到9级，最低气温是在19度左右，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附近。那到了周日，天气多云渐晴，北风4到5级，最低气温是在19度，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预计未来几天里呢，阳光多云，起上阵，气温保持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面，今天一见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北风7到8级，阵风可达9到10级。一起来看城市和流行区预报。修月镇多云转晴，18到31度。红旗镇多云转晴，18到30度。芦屯镇多云转晴，19到31度。山海广场多云转晴，19到31度。万安山多云转晴，23到30度。营头港多云转晴，19到31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为3级，强度中等。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本溪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不仅是辽东著名的红叶观赏地，更是一片浸染着英雄热血的土地。
1: 80多年前，
0: 在这些险峻的山岭间，杨靖宇将军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建立了纵横交错的密营体系。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抗联战士一直在和敌人斗争着，用简陋的武器和滚烫的热血谱写了14年抗战史诗中悲壮的篇章。今天让我们寻着抗联战士的足迹，揭开这段尘封在山林间的铁血记忆。

不了解密营的人可能会问，抗联为什么要修建密营呢？在918事变之后，日伪军占领了东北的各个城市和村镇，茫茫的原野和崇山峻岭自然成了抗联战士出没和隐秘的场所。加之东北地区的严冬呢，长达5个月之久，冬天的气温常在-30摄氏度。这样的话呢，是滴水成冰。要想在野外生存，就必须建有能抵御严寒越冬的住所。同时，部队的休整啊、伤员的疗养、粮食供给和后勤保障都需要有一个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就是抗联修建的这样的密营。

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

0: 转岗、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你。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来到丽人榜样。不知在小仙女们的身边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类人，在读书时去图书馆自习，摆出一本书正襟危坐，期间却打电话、看微信、翻杂志，到自习结束的时候呢，书也就随便翻了几页。找工作的时候啊，面试大都很随意，美其名曰随缘，最终呢，随到了一个不好也不坏的工作。事后才发现啊，这份工作的性质、内容以及地域等等都不适合自己。在工作当中，领导的评价是无功无过，一般般。很多时候啊，工作只是做完，却谈不上做好。这种只享受过程却不求结果的借口，正在慢慢地吞噬时间、斗志和希望。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结果思维的重要性。

结果思维呢？结果思维是指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关注这件事情可以产生的价值结果和进步，以此呢来指导具体的工作内容，关注结果，以结果为导向和价值衡量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睡觉是任务，休息好是结果，考试是任务，掌握了是结果，结婚是任务，更加幸福是结果。我已经按照您说的做了，我已经尽最大努力了，我该做的我都做了。这些呢是听起来很熟悉，对吗？看似事情做了就是没有结果。在工作上啊，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这样做的，领导要我办的我都办了，该走的程序也都走了，结果不好那不是我的责任。还是来说个故事吧。公司呢要派五个人去北京参加展会，老板呢就派下属去火车站买票。过了很久啊，小刘呢是满头大汗的回来了，售票处人太多，挤了三个小时才轮到我，但窗口的所有火车票都全部卖完了，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老板很生气，把小刘训了一顿。老板为什么会批评小刘呢？如果你是小刘，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再来看看小李是如何解决的。小李的回答是，火车票确实都卖完了，我调查了其他，请老板决策。买高价票每张要多花10元，现在有10张。如果是找关系的话，我有一个朋友在火车站的派出所，可以将五个人送上车，但是晚上没有地方休息。如果是坐飞机的话，哪天哪天有几班飞机，时间分别是什么时候。如果坐汽车，包车费用是多少多少钱，豪华大巴车呢每天有几次，时间分别是什么。买车票其实只是个任务，但是呢买到去北京的票才是最终的结果。如果你是老板，你会重用谁呢？你有1000个理由，你有10000个理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结果第一，理由第二，没有结果那么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上班迟到就是结果，即使是堵车那也不是理由。你给领导草拟的文案有错别字是结果，即使是工作一天累了那也不是理由。拜访客户时被客户认为不懂商务礼仪是结果，即使是初入职场那也不是理由。理由呢，它并不等于结果，在工作中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在一条道路旁有两个人在忙活，一个大个子拿着铲子，每隔3公尺就挖一个坑，跟在他后面的一个胖子又把大个刚刚挖好的坑给回填起来，如此反复地持续着，两个人忙活的是满头大汗。有个经过的路人看见了，很奇怪地问挖坑人，为什么你刚挖好坑，后面的仁兄就又把它回填起来呢？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那位大个子抹了一把头上的汗水说，我们在种树，我负责挖坑，第二个人负责种树，胖子负责埋土。不巧的是第二个人今天请假了。挖土不是结果，填坑不是结果，植树才是结果。挖土和填坑是流程，如果大家呢都对流程负责任，那么谁对结果负责任呢？没有结果意识，职责就是一纸空文，不只是要对职责负责，还要对职责背后的结果来负责。很多人在工作中啊，都是秉持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态度，每天工作做不完，晚上又要加班，加班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那是一种不求最好但求最累的精神。每天呢，看似忙碌的你，在工作中执行任务时，是否只是满足于做，却忽略了做的结果？你要明白，一切的行动都是为了结果。一件没有结果的事，做是做了，但是它有什么意义呢？不幸的是啊，在企业当中有类似想法的员工大有人在。在他们看来呢，我只是企业雇佣的一名员工，我在这里上班就有一天的薪水，至于执行的如何，企业有没有赚到钱，那是老板和企业自己的事儿，与我无关。小王他主动接了公司的一个工作，并且呢很积极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每天忙里忙外工作15个小时以上，但最终赔钱了。这个就是态度不等于结果。小王很积极，但是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呢？老板要看的是你的业绩，是结果。所谓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出结果呢，就是要求

我们的工作要富有成效。不管你有多么的辛苦忙碌，如果缺乏效率，没有做出业绩，那么一切的辛苦都是白费的。如果工作没有结果，一切付出对于企业而言，那么就是失去了价值的。有结果思维的员工相信办法永远比问题多，一开始呢就在想怎么完成，如果没有条件要怎么创造条件，需要用什么样的过程来加以保证。只有以结果来优化过程，同时呢又以过程来保证结果，他们永远在聪明的工作，这样的执行才是真正到位的。这也就是优秀的人与平庸的人真正的区别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善良是人生最高的信仰，善良是对人最好的投资。善良如水，遇柔则柔，遇强则强，让人心生尊重。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林清玄的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在通化街入夜以后，常常有一位乞丐从阴暗的街巷里冒出来，乞丐的双腿齐根而断，他用厚厚包着棉布的手掌走路，他双手一撑，身子一顿就腾空而起，然后呢，身体向一尺前的地方扑跌而去，用断腿处点地搓了一下，双手再往前撑。他一走路几乎是要惊动整条街的，因为他在手腕的地方绑了一个小铝盆，那铝盆绑的位置太低了，他一走路就打到地面咚咚作响，仿佛呢是在提醒过路的人不要忘了把钱放在他的铝盆里面。大部分人听到咚咚的铝盆声俯身一望，看到时而浮起时而顿挫的身影，都会发出一声惊诧的叹息，但是也是大部分的人叹息一声就抬头仿佛未曾看见什么似的走过去了，只有极少极少的人怀着一种悲悯的神情给他很少的布施。人们的冷漠和他的铝盆声一样令人惊诧。不过如果我们再仔细看看通化夜市，就知道再悲惨的形影人们也已经习惯了。短短的通化街就有好几个行动不便肢体残缺的人在卖奖券，有一位点油灯弹月琴的老人盲妇，一位头大如斗四肢萎缩瘫在木板上的孩子，一位软脚全身不停打摆的青年，一位口水像河流一般流淌的小女孩，还有好几位神志纷乱来回穿梭中夜胡言的人。这些景象使人们因习惯了苦难而逐渐把慈悲盖在了冷漠的角落。那无腿的人是通化街里落难的乞者之一，不会引起特别的注意，因此他的铝盆常常是空着的。他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呢故意来回迅速走动，一扶一顿一顿一扶，有时候站在街边听到那急促敲着地面的铝盆声，可以听见他心底是悲切的可盼。他经常戴着一顶斗笠，灰黑的，有几茎草片翻卷了起来，我们站着往下看永远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只能看到那有些破败的斗笠。有一次呢，我带孩子逛通化夜市，忍不住放了一些钱在那游动的铝盆里，无腿者停了下来，孩子突然对我说，爸爸，这没有脚的伯伯笑了在说谢谢。这时我才发现孩子站着的身高

正与无腿人一般高。真是看见他的表情了，无腿者听见孩子的话，抬起头来看我，我才看清他的脸，粗黑，整个被风霜浸渍，厚而僵硬，是长久没有使用过表情的那种。后来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我看见了这一直在夜色中被淹没的眼睛透射出一种温柔的光芒，仿佛在对我说话。在那一刻，我几乎能体会到他的心情，这种心情使我有着悲痛与温柔交错的酸楚。然后他的铝盆又响了起来，向街的那头响过去，我的胸腔就随他顿挫顿伏的身影而摇晃起来。我呆立在街边，想着在某一个层次上，我们都是无脚的人。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与关爱，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走路。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见到了令我们同情的人而行不施之时，我们等于在同情自己，同情我们生在这苦痛的人间，同情一切不能离苦的众生。倘若我们的布施使众生得一丝喜悦温暖之情，这布施无论多少就有了动人的质地，因为众生之喜就是我们之喜，所以佛教里把布施供养称为随喜。这随喜有一种非凡之美，它不是同情，不是悲悯，而是众生喜而喜，就好像在连绵的阴雨之间呢，让我们看到了一道金灿的彩虹升起。不知道阴雨中有彩虹的人，就不会有随喜的心情，因为我们知道有彩虹，所以我们的布施应该怀着感恩，不应稍有轻慢。我想起经典上那充满着庄严的维摩诘居士，在一个动人的聚会里，有人供养他一些精美无比的璎珞，他把璎珞分成了两份，一份供养南圣如来佛，一份布施给聚会里最卑下的乞者。然后他用一种威仪无匹的声音说，若施主等心施于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他甚至警策地说，那些在我们身边一切来乞求的人，都是为不可思议解脱菩萨境界的菩萨来示现的，他们是来考验我们的悲心与菩提心，使我们从世俗的沦落中超拔出来。我们布施时应怀着最深的感恩，感恩我们是布施者而不是乞求的人，感恩那些贿赂残疾的人，使我们警醒认清这是不完满的世界，我们也只有一个不完满的人。我想怀着同情，怀着悲悯，甚至怀着苦痛，怀着鄙夷来注视那些需要关注的人，那不是随喜。唯有怀着感恩与菩提，使我们亲和柔软，才是真随喜。分享了这篇善良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提醒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我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雨飞，明天相同的时段我们和您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眉山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的苏东坡就诞生于此。关于苏东坡的书自然有很多，但一本名为苏东坡的长篇历史小说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共同来品读这样一本特别的作品。苏东坡这本小说由著名的剧作家徐芬先生历时17年创作完成。徐先生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是川剧史上第一位女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一生中也会有200次离婚的念头，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争执和分歧在婚姻中无法彻底避免，这时候给你们的婚姻添加一点仪式感，夫妻间的相守才会变得更长久。伴侣不一定是希望每天都像过节一样，他只是希望你偶尔为他花点心思，证明你爱他。曾有位中学同学和我谈过，他的父母都是退休人士了，结婚30多年有过争吵，却也不乏甜蜜。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他们就会抛下同学去旅游，去拍照，做彼此的模特和摄影师，一年一本相册留念。如今他们已经凑了30多本相册，也就是说他们游历了30多个景点，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同学提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酸溜溜的，但是也掩盖不了他那股自豪。有一对感情好的父母，备受宠爱的女儿自豪也是正常的。做一件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现在工作忙碌压力大，有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省下吧，可你知道吗，感情这东西你省了一次又一次，最终就什么都没有给你剩下的了。仪式感就是告诉你，有些事情真的不能太懒，你懒得对伴侣用心，伴侣也懒得珍惜你了。人生漫长，想要追寻永久的幸福，就不能忽视那些没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仪式感。感情需要有仪式感才能更长久，多营造一些仪式感，诗和远方就在你身边。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天的你都会有一段与书为友的时光，在书中慢慢品读，尽享生活之美。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三王李克宁要害李存勖，让李存浩呢在铁瓦阴暗殿当着众家文武说自己病了，将李存勖一下子让李存勖呀是来得来，不来也得来。因为李克宁是李存勖的亲叔叔啊，碍于身份情面，怎么着

都得去。于是他和张成业、安重惠、君臣三个人商量好了，够奔三王府。这一举动啊，确实是铤而走险呐。六太保、九太保手握重兵，对李存勖威胁太大了。他们俩呢，本来是老晋王的干儿子，李存勖的干兄弟，那是非常值得信任的人呐。万没想到这俩人倒戈投降了。事情发展到这个份上，你什么晋王不晋王的全都不好使了。有那么句话呀，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将手里有兵权，他就不听你的了，不拿你当君王你还没辙。残唐五代呀，有兵马有地盘就敢割据一方称王称霸，要不怎么后来宋太祖赵匡胤要杯酒释兵权重文轻武呢？赵匡胤就是以手握兵权发的家，他不允许别人再捡这漏了。不得不承认呢，赵匡胤这是个好办法。可他这么一来呢，宋朝的经济发展倒是挺不错，武力方面发展的可真不怎么地。您看南北二宋，只要一对外打仗，几乎是逢打必输，最后直到灭亡。几句闲话带过，继续说。李存勖带着人来到三王府，王府门前军兵倒身下拜参见晋王。李存勖大手一挥，众家兵卒起来吧，快去通禀一声，说孤要见我家王叔。是，谨遵王谕。当头的撒脚如飞进去禀告。一会儿的功夫，大管家李顺出来了，撩衣服跪倒。李顺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免礼，起来吧，头前带路。是，晋王在后边跟着保驾的这些位就要往里走。李顺回头冲王爷一躬身，王家千岁，三王千岁病体沉重，这么多人进去，要是惊扰了三王，奴才可担待不起呀。再说了，贪老人家因此病情加重，王爷您是不是哈？李存勖面色一沉，大胆的奴才，孤带不带人进去，难道还要你管吗？他这话音刚落，李存浩一溜小跑出来了。哎呀，三王兄，这是发的什么火啊？别和他一般见识。不过呢，他说的也对，我爹最近呢特别怕闹腾，有一点动静啊，吓得六神无主，真把他老人家给惊着了，确实不太合适。三王兄，您说是不是啊？李存浩这么一说呢，同样和李顺的话一个意思，李存勖就不能吹胡子瞪眼了。其实呢，他训斥李顺呢，就是为了让主人出来，他有他的心思。您看，咱在前套残堂里也说过，李存勖这个人显得他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到五代这书里头咱得交代几句。他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戏剧性的人物，前半生戎马生涯，尤其是接管了晋王之位以后，真有一代明主的特点，宽厚仁慈，礼贤下士，机智勇敢，全占齐了。连他的对手朱温都感叹李存勖用兵如神。朱温说了，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之如我儿屯权儿。这可真不是说书的胡说的，资治通鉴上有记载。您想能让对手都叫好的主，绝非等闲之辈呀。就是这样一个人，后半生完全不一样了，信宠灵官，懒于朝政，吝啬钱财，把个后堂整的是乌烟瘴气呀。最后呢，被戏子出身的郭从谦带人用箭射死在将校殿。李存勖这个人呢，整个一个人格分裂，前后这反差太大了。说完了李存勖的性格。

再说他把李存浩逼出来什么意思？三王父子要对他下手，很明显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这一下激起了李存勖的杀心呐。有那么句话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事先安崇惠也分析过了，双方啊

还赠给他两件特殊的东西，一件叫太虚神甲，一件叫损魔鞭呐。这两样东西跟开天斧、坤无剑、尊神刀、极乐弓、精液枪、无量尺、寒沙剑、辟邪剑并称上古十大神器呀。李存勖有这二宝护身，那还怕什么呀？书说到这儿，有人就要问了，李存勖身边来的这位高人是谁呢？后边咱们自有交代，暂且不说。单说李存勖有恃无恐，李存浩一说不让他带人进府，他是就坡下驴，点头称是。王帝呀，你说的有道理，其他人就不让他们进去了。不过张先生应该随姑前去探望王叔啊，一来他也是托孤重臣，二来呢他与王叔交情不薄，三来精通医理，也好让他给王叔诊疗一下啊，这个没问题吧。李存浩听罢心中暗想，看起来不让他带人进去，李存勖已经有点想法了。要是让张成业跟他进府呢，听说这张成业是把好手啊，武艺高强，心思缜密，我要再推三阻四的，又恐怕李存勖疑心更重了。哎，张成业能力再大，也这么大岁数了，老东西浑身是铁，能打出几根钉来呀？我就让他跟着你，别把猪手子鸭子放飞喽。想到这儿呢，他是假装一笑，啊哈，那就依从王兄吧。张先生，您也里边请吧。李存勖、张成业跟着李存浩进了王府，安金泉、安崇惠领兵在府外等着。不说二世兄弟，再说君臣二人进了三王府。李存浩领着奔了后院，来到三王千岁的卧室前边，隔着窗户都能闻见屋里头这药味还挺大呀。张成业提鼻子一闻，皱了皱眉，四下里做了一个小动作，李存浩可没发现啊。他一撩帘儿，王兄、张先生里边请。俩人一低头呢，往里就走。进屋一看呢，三王在床上半躺半卧，后腰拿被子顶着，面如金钱纸，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床边呢是一把椅子，上边坐着个中年人，文人的打扮。李存勖、张成业一进门，这人立刻起身撩衣跪倒，草民三五参见王爷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听说这个人就是三吴先生啊，就是他杀的八太保李存虎啊，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还得装成没听说过呀。他就问李存浩，啊，王帝，这是何人呢？王兄您有所不知啊，他是我府上的门客。好，知道了，先生请起吧，谢王爷。三吴先生站到了一边，李存勖紧走几步过来，拉住李克宁的手，这眼泪就下来了。三叔啊，小侄存勖来看您来了。李克宁拿手指了指椅子，示意让他坐下，然后长叹一声，哎，孩儿啊，三叔病了你能来看我，说明你这心里头还有我这个糟老头子。既然你来了，咱们爷俩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和你父亲一母同胞，兄弟四人，你爹出师未捷，病死鸡宝山，你二叔战死潞州，你四叔呢早年遭了奸人陷害，死于非命，老哥四个就剩下我了。我们小时候的事儿啊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你爹不在了，你继承王位。三叔一开始很高兴啊，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心里不踏实啊。哦，三叔啊，您说说我听听，到底您为什么不踏实呢？李克宁看了看李存勖，他笑了。

孩儿啊，有句话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你初登王位，地位不稳，急需三叔啊，满朝文武都得给我点面子。将来你这位置坐稳了，有了自己的四梁八柱，我就没有用了。自古以来，功高震主之人很难得到善终啊。三叔在想，我是不是也难逃这一下场啊？李存勖脸色一变，看来三叔和我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原来呀，这就是他要反我的原因呐，他怕我以后对他不利。李存勖撩衣襟儿跪倒当场，再说您老人家想到哪儿去了？我家父王兄弟四人，只有您还健在，我李存勖和您亲儿子有什么区别吗？不就是差您亲生自养吗？侄儿对谁不利也轮不到您头上啊，我的江山不就是您的江山吗？三叔啊，您何出此言呢？三王千岁李克宁一掀被子片腿下床了，精神状态比刚才好多了，他二目炯炯有神，放声大笑：雅子，我的儿啊，你羽翼未丰，我怎么说都行，你不会把我怎么地。日后你羽翼长成了，谁敢担保你不是第一个拿你三叔开刀呢？远了不说，就说近的，隋炀帝杨广为达目的不惜弑父，本朝太宗皇帝诛兄杀弟，逼得太祖皇帝退位养老宫，为了地位亲爹都能下手，何况是我这个当叔叔的呢？人心叵测，不得不防啊。再说那您怎么才能相信我说的话呢？李存浩在旁边搭茬了：王兄，怎么说他也相信不了，您要真有诚心的话，把王位让给我爹，既能效仿古之圣贤，又能体现出来您敬老之心，岂不美哉呀？他一说这话呀，气得李存勖直哆嗦。王帝，你张成业一瞧该我说话了：三王千岁，太保爷，我主晋王宅心仁厚，绝不会做出伤天害理之事，你们如此逼迫于他，是不是太过分了？三王千岁，您可是托孤之臣呐，当初您是怎么答应老晋王的呀？哇，李克宁又笑了：张先生此言差矣呀，此一时彼一时啊，我家王兄那时正在弥留之际，他说什么话我不得答应他呀？换成你，能让一个将死之人死得合不上眼吗？我且问张先生，在这沙陀军中，当下谁的威望最高，资格最老，掌控全局的能力最强？张成业马上回答：当然是三王千岁您了，不过父传子，家天下，亘古不变，您应该学的是周公伊尹，不应该学乱臣贼子呀。张成业话音一落，李克宁一拍桌子，啪，胆大的张成业，你怎么和我说话呢？就是因为我家王兄创业不易，亚子年纪尚轻，我这才怕他耳软心活，受奸人的蛊惑，做出不仁不义之事，决定代管晋王之位。你要知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呐。我这是为了他好，怕他把他爹打下的大好江山全都给丢喽。张成业闻言一笑：呵呵，原来如此呀，那就是我张成业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还请三王爷勿怪。三王千岁，您既然有这种想法，应该去和曹刘两家太王妃先说说，

0: 然后再和我主商量，达成协议，定下盟约，以免让他人误会呀。张成业据理力争，口若悬河，李克宁一介武夫哪儿辩论得过他呀，几句话被说的是恼羞成怒，气的是哇呀呀暴叫。三王爷这一理屈词穷啊，气得脸色铁青，呼呼直喘粗气。李存浩不干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他爹让人问住了，他能干吗？爹啊，跟这个老太监废什么话呀，军国大事他做得了主吗？咱就问我三哥不就得了吗？三哥，我爹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要让您把晋王之位让出来，您听明白了没有啊？李存勖这时候被气的比他三叔那脸色还难看呢，就跟刚出土的青铜器似的都绿了，呵呵一阵的冷笑。三叔啊，侄儿我真没想到咱们爷俩能闹到这种地步。崔浩，你在杏花楼聚众斗殴杀死八太保，我也不是不知道，不撕破脸都是为了咱们是至亲骨肉，说出来怕外人笑话，还得让他人说咱们骨肉相残，亲者痛，仇者快。王帝呀，你这样逼迫于我，未免欺人太甚呐。那我要是不让这个王位，你又能奈我何呢？李存浩脸一耷了，嘿，话已至此，李存勖，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今天你要让位还能活命，不让位呀，你就是死路一条。爹呀，您就下命令吧，看起来不来硬的是不行了。李克宁猛然一抬头，李存勖，小奴才，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这府内不知的鸦雀难飞，你还跑得了吗？存好啊，你去前门挡住护驾的军兵，这儿你就不用管了。李存好答应一声，扭头出去了。晋王李存勖看到叔叔，这是真下了绝情了，擦了擦眼泪，三叔，您也太无情无义了，要对亲侄子动手了吗？我想问问您，您这么做百年之后有何颜面去见我家父王呢？您记住了，我这是最后一次叫您三王叔，从此以后杨氏三间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李克宁一瞪眼珠子，拳头攥得咯嘣咯嘣之响，好啊，你个小奴才，我还想留你一条活命，照你这么说呀，绝对留你不得了，你给我也记住喽，这回我要治不死你，让你反过手来，不用你杀我，我自己就抹脖子。这叫亲人翻脸赛过仇人呐。爷儿俩把话都说绝了，一点余地都没有。您看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有个矛盾呢，有个摩擦呀，日子一长了就淡化了，他就没事了。但是换了至亲至近之人，尤其是为了利益，要是真把脸给撕破了，这可麻烦了，没完没了，谁也不会原谅谁，能记三辈子仇。理解外人可以，原谅外人没问题，到自己人这儿不行了，无法原谅，不可理解。李家爷们儿啊，就是这种情况，为了利益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真应了那句话了，胜者王侯，败者贼呀。李克宁凶相毕露，吩咐一声，三五先生，把李存勖和张成业给本王拿下。三五先生一阵的坏笑，王爷您忘了我不是在屋里头点了五步倒头香了吗？只要他们一动弯就得倒在地上，人事不醒。说到这儿呢，他对着君臣二人一笑，二位是等我动手还是束手就擒呢？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

归送，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树农拉我从旁边走过，告诉我这个便是总办。走过后永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间多路，便是树农的住房。树农到的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什么事儿。当差的说，
3: 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
2: 谁见来？
3: 不知道。
2: 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都标中字营，第二队是都标信字营字样。树农指着西北角上说，
4: 那边啊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什么贼，这中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辉港都调了来了。
2: 我说，
3: 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
4: 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
2: 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压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支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秦枪在手，肃静无华。到底不知强盗在哪里，只得回到树农处。树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4: 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余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
3: 护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
4: 啊，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
2: 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凝绸单缺金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凝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精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树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树农说，
4: 啊，这是晚生的兄弟。
2: 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
4: 啊，是，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
2: 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
4: 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
2: 这个会办生的一张小白脸，又是那么打扮，倒很像个京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
3: 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
2: 过了一会儿，

0: 忽听得有人说话，树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听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树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儿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树农忙问什么事情，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儿，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饺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支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饥黄，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的我和树农一齐笑了。我说，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道是谁养的。树农说，
1: 谁去养它，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滋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们吃的。这里的狗啊，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哎，说这件事啊，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府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府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掌滩上去。这块掌滩上面啊，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的滋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那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的那个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那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府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说不是笑话吗？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儿，惦记着外面的事儿，和树农出来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账房里坐着。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儿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胡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树农起身招呼，啊，还没睡吗？
2: 哎，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
0: 那人自去了。
1: 这个便是提调。
0: 我说，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吗？
1: 还有一个乡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
0: 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的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咚咚的铜鼓声大震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树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中字营、信字营、护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我见路旁边一棵柳树，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什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的三四排兵都拿着洋枪， 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儿，便飞跑地走开了，却又不见有什么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什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得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中信两营以及护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儿，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重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树农回房。哎呀，这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那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灌洗过，又送上点心。当差说：“哎，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工，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挥了条子请了中信两营来，去请护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当差的说的话，我和树农不觉一笑。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气筒开工了。开过工后，树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什么地方，树农说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吗，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啊，进去看看，或许可以做一票。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意法。树农便领了我进去，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树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藤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适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上面写着请赤购可芥子煤3000吨、豆油10篓、高粱酒2篓等字，旁边又批了照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刻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说你可会做煤吗，这是一票大生意呢。会是会的，不知要战货还是陆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说哎，此地向来不用战货的，都是买陆货。我说这两年头番可芥子很少了。委员说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关税怎么算呢？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不知要几天交货？20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儿。多少银子一吨你说吧。我默算一算，每吨4两5钱银子吧。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我4两4。那委员又对那些人说你们呢， 却没人择声。委员又对我说，
2: 你呢再捡点，你做了去。
0: 那么就四两三吧。又一个宁波人抢着说，我四两二。我心中暗想，这个哪里是溢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什么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说，
2: 你再跌吧，再跌一钱你做了去。
0: 我三千吨呢，跌一钱便是三百两，好胡乱跌吗？委员说，
2: 你再捡点吧，早得很呢。
0: 我筹算了一会儿，再捡去五分吧。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说，我四两齐头数。接着轰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极致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么样。想罢便说，三两九吧。道犹未了，呼的一声跳起来一个宁波人，把手一扬，我三两五。接着又是轰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什么限月日交货，什么不得已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旧的，只要把现在锁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说，三两四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
2: 三两三，
0: 三两二。便有一般人劝他说，让他做了去吧。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听他大喊说，三两一，
2: 我今日要是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
0: 我三两，你还能进关吗？
2: 二两九，
4: 二两八。
0: 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
2: 二两五，
0: 四钱半。
2: 让你让你。
0: 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着另外一个人说，
2: 二两四我来。
0: 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气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树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的贴着隔壁，便是树农住的地方。我见了树农，说起刚才的情形，这一票煤啊，最少也要赔两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这里啊是个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啊？而且我还生得很呢。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我看见文书太少了，不就和他抢夺罢了。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树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全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全吐出舌头来，
1: 你几乎惹出事来啊，这个生意做的嘛，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
0: 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够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啊。
1: 就算三两八半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带了东洋可戒指，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 归库房常夫经手，不是常夫忙得没有功夫，

0: 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500两，三五已经去了1500了。啊，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一个一搁半年，这笔差息你和谁算去啊？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账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私事，卑污狗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常副听差，喝腰打工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清廉阁请常副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姚姐那里碰喝喝酒。哎呀，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变形贿赂了，那里面的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哪里还有好处啊？哎，贿赂变不变，未曾见他过腹，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地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冲，譬如今天做的刻戒指，他却去弄了普骨来冲，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掺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坑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呢，值1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10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5、6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的，单知道要便宜。他们的赚头却是大家记了账，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出进去的人怎么做得过他们？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3两7、8钱，他却做了6两4钱，高粱酒行情不过4两2、3，他却做了7两8钱，可见的是通通一气的了。这些话我也是从一炉醋听来的，不然我哪里知道。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什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什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差，捡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般行家得了这个信啊，便大家联络起来了，后面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FM 96.5法语学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